ꯇꯔꯧꯍꯟꯕ ꯃꯥꯅ ꯁꯥꯄꯣꯡꯂꯛꯄ ꯇꯔꯪ ꯇꯔꯪꯕ ꯃꯉꯛ ꯃꯉꯥꯜꯒ ꯂꯣꯏꯅꯅ ꯄꯂꯦꯝ ꯁꯛꯄꯤ ꯏꯃꯥꯁꯤꯡꯅ ꯈꯣꯡꯁꯥꯟꯅꯔꯤ ꯖꯒꯠꯄꯨ ꯁꯦꯝꯕꯤꯕ ꯃꯕꯨꯡꯑꯣ ꯑꯊꯣꯏꯕ ꯁꯤꯔꯤ ꯀ꯭ꯔꯤꯁꯅꯕꯨ ꯈꯨꯔꯨꯝꯖꯅꯕ ꯏꯅꯨꯡ ꯉꯥꯜꯂꯦ ꯏꯅꯨꯡ ꯉꯥꯜꯂꯦ꯫

0: ꯑꯗꯨ ꯑꯣꯏꯔꯗꯤ ꯕꯕꯥ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ꯗ ꯐꯥꯎꯕ ꯂꯥꯏꯔꯦꯝꯕꯤꯁꯤꯒꯤ ꯄꯨꯖꯥ ꯑꯃꯨꯛꯇ ꯐꯥꯎ ꯄꯥꯡꯊꯣꯛꯁꯤꯁꯦ ꯀꯩ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ꯖꯥꯁꯤꯡꯅꯁꯨ ꯀꯔꯤꯝꯇ ꯄꯥꯡꯊꯣꯛꯁꯦꯅ ꯍꯥꯏꯕꯤꯗꯦ.
1: ꯅꯍꯥꯟꯋꯥꯏ ꯕꯕꯥꯈꯣꯏꯅ ꯁ꯭ꯀꯨꯜ ꯇꯝꯂꯤꯉꯩ ꯃꯇꯝ, ꯍꯥꯏꯕꯗꯤ ꯀꯨꯟ ꯁꯨꯕ ꯆꯍꯤꯆꯥꯒꯤ ꯃꯌꯥꯏ ꯆꯜꯂꯛꯄ ꯃꯇꯝ ꯍꯥꯏꯕ ꯇꯥꯔꯦꯀꯣ, ꯃꯇꯝꯗꯨꯗꯗꯤ ꯁ꯭ꯀꯨꯜ ꯑꯌꯥꯝꯕ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ꯁꯦꯜ ꯈꯥꯏꯅꯔꯒ ꯄꯨꯖꯥ ꯆꯥꯎꯅ ꯇꯧꯔꯝꯃꯤ. ꯑꯗꯩ ꯈꯤꯁ꯭ꯔꯤ ꯀꯀꯥ ꯍꯧꯔꯒ ꯀꯠꯂꯤ, ꯑꯣꯖꯥ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 ꯂꯣꯏꯅ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ꯔꯝꯃꯤ.
0: ꯑꯗꯨꯒ ꯍꯧꯖꯤꯛꯅ ꯑꯝꯇ ꯄꯥꯡꯊꯣꯛꯅꯗ꯭ꯔꯤꯁꯤꯅ ꯀꯩꯒꯤꯅꯣ ꯕꯕꯥ?
1: ꯃꯔꯝ ꯂꯩ ꯕꯕꯥ ꯍꯥꯏꯒꯦꯁꯦ. ꯁꯔꯁꯇꯤ ꯄꯨꯖꯥ ꯍꯥꯏꯕ ꯊꯧꯔꯝꯁꯦ ꯂꯥꯏꯅꯤꯡ ꯑꯃꯒ, ꯍꯥꯏꯕꯗꯤ ꯍꯤꯟꯗꯨ ꯂꯥꯏꯅꯤꯡ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ꯔꯝ ꯑꯃꯅꯤꯀꯣ. ꯑꯗꯨ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ꯍꯥꯏꯕ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ꯃꯤꯑꯣꯏ ꯃꯌꯥꯝ ꯑꯃꯒꯤ ꯄꯨꯟꯐꯝꯅꯤꯗꯅ. ꯑꯗꯨꯅ ꯑꯀꯛꯅꯕ ꯂꯥꯏꯅꯤꯡ ꯑꯃ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ꯔꯝ ꯑꯃꯠꯇ ꯂꯩꯉꯥꯛꯀꯤ ꯅꯠꯇ꯭ꯔꯒ ꯂꯅꯥꯏꯒꯤ ꯃꯍꯩꯔꯣꯏꯁꯤꯡꯁꯤꯡꯗ ꯄꯥꯡꯊꯣꯛꯄ ꯌꯥꯗ꯭ꯔꯦ ꯍꯥꯏꯕ ꯑꯃ ꯂꯩꯔꯦ. ꯑꯗꯨꯒꯤꯅꯤ ꯄꯥꯡꯊꯣꯛꯅꯗ꯭ꯔꯤꯁꯦ.
0: ꯑꯦ, ꯀꯅꯥꯅ ꯊꯤꯡꯂꯤꯅꯣ ꯕꯕꯥ?
1: ꯑꯩ ꯃꯁꯤꯗꯤ ꯂꯅꯥꯏꯒꯤ ꯑꯣꯏꯕ ꯂꯨꯞ ꯑꯃꯗꯤ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ꯠꯇꯅ ꯊꯤꯡꯕ ꯅꯠꯇꯦꯀꯣ, ꯂꯩꯉꯥꯛꯀꯤ ꯍꯥꯏꯕꯗꯤ ꯏꯟꯗꯤꯌꯥꯟ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ꯒꯤ ꯃꯈꯥꯗ ꯊꯝꯂꯛꯈꯤꯕ ꯊꯤꯡꯕ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ꯌꯦꯡꯉꯣꯏ, ꯏꯟꯗꯤꯌꯥ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ꯃꯤꯑꯣꯏ ꯃꯌꯥꯝ ꯑꯃ ꯂꯩꯗꯅ. ꯑꯗꯨꯅ ꯗꯦꯃꯣꯀ꯭ꯔꯦꯁꯤꯒꯤ ꯀꯥꯡꯂꯣꯟ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ꯁꯦꯀꯨꯂꯔꯤꯖꯝ ꯍꯥꯏꯕꯁꯤꯅꯅꯦ, ꯂꯥꯏꯅꯤ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ꯃꯅ ꯑꯃꯕꯨ ꯍꯟꯊꯅ ꯌꯦꯡꯕ ꯅꯝꯊꯕꯤꯕ ꯌꯥꯗ꯭ꯔꯦ, ꯈꯪꯕ꯭ꯔꯥ?
0: ꯑꯗꯨ ꯑꯣꯏꯔꯗꯤ ꯕꯕꯥ, ꯁ꯭ꯀꯨꯜꯁꯤꯡꯗ ꯁꯔꯁꯇꯤ ꯄꯨꯖꯥ ꯇꯧꯕꯗ ꯀꯔꯤꯒꯤ ꯌꯥꯗ꯭ꯔꯤꯅꯣꯕ?
1: ꯁꯦ, ꯅꯪꯅ ꯚꯥꯞ ꯇꯥꯗꯕ ꯂꯩꯔꯦ. ꯉꯁꯥꯏꯒꯤ ꯁꯦꯀꯨꯂꯔ ꯁ꯭ꯇꯦꯠ ꯍꯥꯏꯕꯁꯤ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ꯁꯤꯅ ꯃꯥꯅ ꯃꯥꯅ ꯄꯥꯝꯖꯕ ꯅꯠꯇ꯭ꯔꯒ ꯊꯥꯖꯖꯕ ꯂꯥꯏꯅꯤꯡ ꯑꯃ ꯍꯦꯛꯇ ꯂꯧꯕ ꯆꯠꯄ ꯌꯥꯏ ꯀꯣ. ꯀꯅꯥꯃꯠꯇꯅ ꯊꯤꯡꯂꯨꯕ ꯌꯥꯔꯣꯏ. ꯑꯗꯨꯝꯅ ꯇꯧꯔꯨꯕꯁꯤꯡ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ꯔꯥꯛ ꯄꯤꯕ ꯌꯥꯏ.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ꯂꯥꯏꯅꯤꯡ ꯑꯃꯕꯨ ꯊꯥꯖꯕꯁꯤꯡꯅ ꯄꯥꯡꯊꯣꯛꯄ ꯂꯥꯏꯅꯤꯡ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ꯀꯣ, ꯑꯇꯣꯞꯄ ꯂꯥꯏꯅꯤꯡꯁꯤꯡꯒꯤ ꯃꯤꯑꯣꯏ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ꯃꯌꯥꯝ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ꯛꯍꯟꯕ, ꯅꯝꯗꯨꯅ ꯌꯥꯎꯍꯟꯕ, ꯑꯁꯤꯒꯨꯝꯕꯁꯤ ꯌꯥꯗꯦ.
0: ꯑꯗꯨ ꯑꯣꯏꯔꯗꯤ ꯕꯕꯥ, ꯁꯔꯁꯇꯤ ꯄꯨꯖꯥ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ꯁ꯭ꯀꯨꯜꯗꯗꯤ ꯑꯇꯩ ꯑꯇꯣꯞꯄ ꯂꯥꯏꯅꯤꯡ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ꯑꯃ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ꯌꯥꯗꯕ ꯇꯥꯔꯦꯅꯦ.
1: ꯍꯣꯏꯅꯦ, ꯑꯗꯨꯅꯤꯅꯦ. ꯇꯧꯕꯇꯕꯨ ꯃꯥꯒꯤ ꯃꯥꯒꯤ ꯂꯥꯏꯅꯤꯡ ꯑꯗꯨꯕꯨ ꯆꯥꯎꯈꯠꯅꯕ, ꯁꯟꯗꯣꯛꯅꯕ ꯁ꯭ꯀꯨꯜ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ꯁꯪꯅꯆꯤꯡꯕ ꯂꯤꯡꯈꯠꯄꯗꯤ ꯌꯥꯏꯀꯣ. ꯃꯗꯨꯗꯗꯤ ꯂꯥꯏꯅꯤꯡ ꯑꯗꯨꯈꯛꯇ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ꯃꯅꯤꯡ ꯇꯝꯅ ꯄꯥꯡꯊꯣꯛꯆꯕ ꯌꯥꯏ. ꯂꯩꯉꯥꯛꯂꯣꯟꯅꯁꯨ ꯃꯗꯨꯗ ꯑꯊꯤꯡꯕ ꯄꯤꯔꯣꯏ.
0: ꯕꯕꯥ,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ꯁꯤꯒꯨꯝꯕ ꯁꯣꯛꯅ ꯁꯝꯅꯕ ꯌꯥꯗꯦ ꯍꯥꯏꯕꯁꯦ ꯂꯩꯔꯝꯕ꯭ꯔꯣ?
1: ꯂꯩꯔꯝꯃꯦ. ꯂꯝꯗꯝꯁꯤꯗꯁꯨ ꯅꯤꯡꯊꯧ ꯄꯥ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ꯁꯥꯒꯩ ꯖꯥꯠ ꯑꯆꯧꯕ ꯃꯆꯥ ꯀꯥꯏꯅ ꯈꯥꯏꯕ, ꯑꯃꯥꯡ ꯑꯁꯦꯡ ꯈꯥꯏꯕꯒꯤ ꯆꯠꯅꯕꯤ ꯑꯣꯟꯊꯣꯛꯅ ꯀꯟꯅ ꯂꯩꯔꯝꯕꯒꯤ ꯃꯇꯝ ꯑꯃ ꯂꯩꯈꯤ ꯀꯣ. ꯑꯃꯔꯣ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ꯄꯨꯋꯥꯔꯤ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ꯋꯥꯡꯃꯗꯒꯤ ꯆꯪꯂ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ꯡꯊꯧꯁꯤꯡꯅꯅꯦ ꯇꯔꯥꯝꯅ ꯆꯪꯖꯐꯝ ꯄꯤꯗꯨꯅ ꯈꯨꯟꯗꯥ ꯂꯩꯇꯥꯍꯟꯈꯤꯕ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 ꯀꯌꯥ ꯑꯃ ꯂꯩꯈꯤ. ꯃꯈꯣꯏꯕꯨ ꯈꯨꯟꯗꯥ ꯂꯩꯇꯥ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ꯅ ꯃꯥꯅ ꯊꯥꯖꯕ ꯂꯥꯏꯅꯤꯡꯗꯨꯒꯤ ꯂꯥꯏꯁꯪ ꯁꯥꯕ ꯀꯣ, ꯑꯗꯒꯤ ꯂꯥꯏꯊꯧ ꯇꯤꯟꯊꯧ ꯄꯥꯡꯊꯣꯛꯄ ꯂꯣꯏꯅ ꯌꯥꯍꯜꯂꯝꯃꯤ.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ꯗꯤ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ꯁꯦꯀꯨꯂꯔꯤꯖꯝꯒꯤ ꯀꯥꯡꯂꯣꯟ ꯂꯩꯔꯝꯃꯤ ꯍꯥꯏꯕ ꯌꯥꯏ.
0: ꯑꯗꯨꯗꯤ ꯕꯕꯥ, ꯃꯄꯥꯟꯗ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ꯆꯪꯂꯛꯈꯤꯕ ꯑꯗꯨꯗꯒꯤ ꯈꯨꯟꯗꯥ ꯂꯩꯇꯥꯍꯟꯈꯤꯕꯅꯤ ꯍꯥꯏꯔꯤꯁꯤꯗꯤ ꯀꯅꯥ ꯀꯅꯥꯅꯣ?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ꯂꯩꯔꯤꯖꯥꯠꯂꯣ?
1: ꯂꯩꯔꯤ ꯂꯩꯔꯤ. ꯍꯧꯖꯤꯛꯇꯤ ꯃꯈꯣꯏ ꯂꯣꯏꯅ ꯃꯅꯤꯄꯨꯔꯤ ꯑꯣꯏꯔꯕꯅꯤ ꯁꯦ. ꯍꯧꯖꯤꯛ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ꯕꯥꯃꯣꯟ ꯍꯥꯏꯕꯗꯤ ꯕ꯭ꯔꯥꯍꯃꯟ ꯍꯥꯏꯔꯤꯁꯤꯁꯨꯀꯣ, ꯃꯃꯥꯡꯉꯩꯗ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ꯛꯈꯤ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ꯊꯧꯅ ꯑꯌꯥꯕ ꯄꯤꯈꯤꯕꯅꯤ. ꯈ꯭ꯔꯤꯁꯇ ꯀꯨꯝ 1947ꯒꯤ 1979 ꯐꯥꯎꯕ ꯄꯥꯟꯈꯤꯕ ꯃꯩꯇꯩꯃꯨꯛꯀꯤ ꯑꯌꯥꯝꯕꯒꯤ ꯃꯇꯝꯗꯒꯤ ꯕꯥꯃꯣꯟꯁꯤꯡꯁꯦ ꯃꯅꯤꯄꯨꯔꯗ ꯆꯪꯂꯛꯇꯨꯅ ꯂꯩꯕ ꯍꯧꯈꯤꯕꯅꯤꯀꯣ. ꯃꯁꯤꯒꯤ ꯋꯥꯔꯣꯜꯁꯤ ꯕꯥꯃꯣꯟ ꯈꯨꯟꯊꯣꯛꯂꯣꯟ ꯀꯧꯕ ꯄꯨꯌꯥꯗ ꯏꯗꯨꯅ ꯂꯩꯔꯤ. ꯑꯁꯨꯃꯥꯏꯅ ꯏꯁꯂꯥꯝ ꯂꯥꯏꯅꯤꯡ ꯆꯠꯄꯁꯤꯡ ꯃꯅꯤꯄꯨꯔꯗ ꯆꯪꯂꯛꯇꯨꯅ ꯈꯨꯟꯗꯥꯕ ꯍꯧꯈꯤꯕꯒꯤ ꯋꯥꯔꯤ, ꯅꯣꯡꯁꯥꯃꯩ ꯄꯨꯌꯥ ꯍꯥꯏꯗꯤ ꯄꯥꯡꯒꯜ ꯈꯨꯟꯊꯣꯛꯂꯣꯟ ꯍꯥꯏꯅ ꯀꯧꯕ ꯄꯨꯌꯥꯁꯨ ꯂꯩꯀꯣ.
0: ꯑꯗꯣ ꯕꯕꯥ, ꯄꯥꯡꯒꯜ ꯍꯥꯏꯁꯦ ꯃꯅꯤꯄꯨꯔꯗ ꯂꯩꯕꯖꯥꯠꯂꯣ?
1: ꯄꯥꯡꯒꯜ ꯅꯠꯇ꯭ꯔꯒ ꯄꯥꯡꯒꯟ ꯍꯥꯏꯔꯤꯁꯦ ꯃꯥꯂꯦ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 ꯂꯩ. ꯃꯈꯣꯏꯁꯤ ꯏꯁꯂꯥꯝ ꯍꯥꯏꯔꯤꯕꯁꯤꯅꯤꯅꯦ. ꯑꯗꯨꯕꯨ ꯄꯥꯡꯒꯜ ꯍꯥꯏꯅ ꯈꯪꯅꯔꯤꯕꯁꯤꯗꯤꯅꯦ ꯃꯅꯤꯄꯨꯔ ꯈꯛꯇꯗꯅꯤ ꯀꯣ. ꯃꯈꯣꯏꯕꯨ ꯃꯩꯇꯩ ꯄꯥꯡꯒꯜ ꯍꯥ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ꯈꯪꯅꯩ. ꯃꯈꯣꯏꯁꯤ ꯈ꯭ꯔꯤꯁꯇ ꯀꯨꯝ 1997ꯒꯤ 1962 ꯐꯥꯎꯕꯗ ꯄꯥꯟꯈꯤꯕ ꯃꯩꯇꯩꯉꯣ ꯈꯥꯒꯦꯝꯕꯒꯤ ꯍꯥꯛꯇꯛꯇꯒꯤ ꯈꯨꯟꯗꯥꯕ ꯍꯧꯈꯤꯕꯅꯤ ꯀꯣ. ꯍꯧꯖꯤꯛꯄꯨ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ꯏꯁꯇꯦꯠ ꯑꯁꯥꯝ ꯑꯗꯒꯤ ꯇ꯭ꯔꯤꯄꯨꯔꯥꯅꯆꯤꯡꯕꯗꯁꯨ ꯃꯩꯇꯩ ꯄꯥꯡꯒꯜꯁꯤꯡꯁꯦ ꯈꯨꯟꯗꯥꯗꯨꯅ ꯂꯩꯔꯦ.
0: ꯑꯁ ꯕꯕꯥ, ꯃꯅꯤꯄꯨꯔꯗ ꯄꯥꯟꯈꯤꯕ ꯅꯤꯡꯊꯧꯁꯤꯡꯁꯦ ꯃꯤꯑꯣꯛ ꯃꯤꯆꯥꯟ ꯐꯕ ꯌꯥꯝ ꯌꯥꯎꯈꯤꯕꯖꯥꯅꯤꯗ. ꯑꯗꯣ ꯕꯕꯥꯅ ꯉꯁꯥꯏ ꯍꯥꯏꯈꯤꯕ ꯁꯦꯀ꯭ꯌꯨꯂꯔꯤꯖꯝ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ꯃꯔꯝꯗꯗꯤ ꯑꯩꯗꯤ ꯀꯌꯥ ꯃꯨꯟꯅ ꯈꯪꯗꯦ. ꯑꯗꯨꯕꯨ ꯂꯥꯏꯅꯤꯡ ꯈꯛꯇꯒ ꯃꯔꯤ ꯂꯩꯅ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ꯂꯣ ꯕꯕꯥ?
1: ꯍꯣꯏꯅꯦ, ꯃꯗꯨꯃ ꯍꯥꯏ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ꯃꯅꯤꯄꯨꯔꯒꯤ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ꯔꯦꯀꯣꯔꯗꯦꯗ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ꯖꯔꯛꯂꯤ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ꯁꯛꯄꯤ ꯑꯃꯗꯤ ꯃꯃꯤꯔꯣꯏ ꯄꯤꯡꯀꯤ ꯁꯥꯏꯀꯣ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ꯗꯧꯔꯤꯕꯤ ꯒꯧꯔꯤ ꯍꯥꯎꯕꯝ. ꯔꯦꯀꯣꯔꯗꯤꯡ 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ꯖꯒꯗꯧꯔꯤꯕꯁꯤꯡꯗꯤ ꯍꯦꯔꯤꯁꯟ ꯀꯩꯁꯥꯝ ꯑꯃꯗꯤ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1: ꯑꯍꯥꯟꯕ ꯑꯁꯤ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ꯔꯨꯞ ꯄꯤꯡꯀꯤ ꯁꯥꯏꯈꯣꯝ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ꯕꯨ ꯇꯥꯕꯤ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ꯄꯨꯁꯨ ꯏꯀꯥꯏꯈꯨꯝꯅ ꯎꯠꯆꯔꯤ.
1: ꯑꯍꯥꯟꯕ ꯑꯁꯤ ꯃꯔꯨꯞ ꯍꯟꯗꯛ ꯆꯍꯤ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ꯈꯤꯕ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ꯐꯤꯂꯝ ꯑꯦꯋꯥꯔꯗ್ꯁ 2024ꯒꯩ ꯑꯣꯏꯅ ꯊꯝꯕꯥꯜ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 ꯃꯔꯨꯞꯅ ꯕꯦꯁ ꯑꯦꯛꯇꯔ ꯐꯤꯃꯦꯜꯒꯤ ꯃꯅꯥ ꯑꯁꯤ ꯂꯧꯕꯤ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ꯍꯔꯥꯎ ꯇꯌꯥꯝꯕꯗ ꯁꯔꯨꯛ ꯌꯥꯖꯔꯤ. ꯀꯟꯒ꯭ꯔꯦꯆꯨꯂꯦꯁꯟ ꯍꯥꯏꯕ ꯋꯥꯍꯩꯁꯦ ꯍꯥꯟꯅ ꯊꯝꯖꯒꯦ.
2: ꯊꯦꯡꯛ ꯌꯨ.
1: ꯃꯇꯧ ꯀꯔꯝꯅ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ꯈꯪꯅꯕꯤꯕꯁꯦ ꯐꯣꯛ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ꯕ ꯇꯥꯔꯦ, ꯏꯁꯩ ꯁ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ꯈꯪꯅꯩ, ꯑ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ꯂꯝꯕꯤꯁꯤꯗ ꯈꯣꯡ ꯊꯥꯔꯛꯈꯤꯕ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ꯄꯤꯛ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ꯃꯁꯤꯗ ꯂꯥꯛꯈꯤ?

0: ꯀꯩꯅꯣ ꯍꯥꯏꯕꯁꯤꯒꯤ ꯋꯥꯔꯤ ꯃꯇꯦꯛꯁꯦ ꯍꯥꯟꯅ ꯈꯤꯇꯪ ꯈꯪꯖꯒꯦ.
1: ꯑꯩꯁꯦ ꯑꯗꯨꯝ ꯑꯗꯨꯝ ꯑꯩꯅ ꯋꯥꯈꯜ ꯇꯥꯔꯛꯄꯗꯒꯤ ꯏꯁꯩ 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ꯖꯒꯣꯏ ꯑꯗꯒꯤ ꯊꯤꯌꯦꯇꯔꯁꯤ ꯄꯨꯟꯅ ꯑꯗꯨꯝ ꯌꯥꯎꯔꯒ ꯑꯗꯨꯝ ꯂꯥꯛꯆꯩ ꯍꯥꯏ ꯇꯥꯔꯦ ꯃꯃꯥꯕꯨ ꯄꯣꯛꯄꯤꯕ ꯑꯩꯒꯤꯗꯤ ꯄꯨꯄꯨ ꯊꯣꯛꯑꯦ ꯄꯨꯄꯨꯍꯣꯏ ꯑꯗꯒꯤ ꯄꯨꯄꯨꯍꯣꯏ ꯃꯌꯥꯝꯅ MDU ꯁꯦ ꯃꯅꯤꯄꯨꯔ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ꯁꯦ ꯑꯗꯨꯝ ꯄꯨꯄꯨ ꯆꯧꯀꯤꯗꯥꯔ ꯍꯥꯏ ꯇꯥꯔꯦ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ꯂꯩꯔꯝꯃꯦ ꯂꯩꯔꯝꯕꯁꯤꯗ ꯑꯩꯁꯨ ꯑꯗꯨꯝ ꯕꯣꯕꯣꯍꯣꯏꯗꯅ ꯑꯌꯥꯝꯕ ꯂꯩꯕꯗꯣ ꯍꯥꯏꯗꯤ ꯑꯩ ꯃꯃꯥꯍꯣꯏ ꯕꯕꯥꯍꯣꯏꯒ ꯌꯥꯝꯅ ꯇꯣꯠꯅꯅ ꯂꯩꯔꯛꯇꯕ ꯕꯣꯕꯣꯍꯣꯏꯗꯅ ꯑꯌꯥꯝꯕ ꯂꯩꯔꯛꯑꯦꯕ ꯑꯗ ꯕꯣꯕꯣꯍꯣꯏꯗꯗꯤ ꯑꯗꯨꯝ ꯅꯛꯅꯔꯕꯅꯤꯅ ꯃꯅꯤꯄꯨꯔ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ꯗ ꯑꯗꯨꯝ ꯑꯍꯟꯁꯤꯡꯅ ꯑꯣꯖꯥꯁꯤꯡꯅ ꯊꯤꯌꯦꯇꯔꯒꯤ ꯇꯧꯕ ꯗ꯭ꯔꯃꯥ ꯇꯧꯕ ꯈꯣꯠꯄ ꯃꯌꯥꯝ ꯂꯣꯏꯅ ꯁꯨꯝ ꯎꯔꯛꯑꯦꯗꯅꯀꯣ ꯑꯗꯩ ꯑꯦ ꯃꯥ ꯑꯉꯥꯡꯒꯤ ꯁꯤꯟ ꯑꯃ ꯍꯥꯞꯄꯤꯁꯤꯒ ꯍꯥꯏꯔꯒ ꯍꯦꯛ ꯌꯥꯎꯍꯟꯕ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ꯗꯒꯤ ꯃꯆꯥ ꯃꯆꯥ ꯃꯆꯥ ꯈꯔ ꯍꯧꯔꯛꯑꯦ ꯑꯗꯨꯝ ꯑꯦꯛꯇꯤꯡꯁꯦ ꯑꯗꯨꯝ ꯄꯥꯝꯗꯤ ꯄꯥꯝꯃꯛꯑꯦ ꯑꯗꯨꯏ ꯇꯥꯔꯁꯨ ꯑꯩꯒꯤ ꯄ꯭ꯂꯦꯠꯐꯣꯝ ꯂꯩꯇ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ꯖꯒꯣꯏ ꯑꯗꯒꯤ ꯖꯒꯣꯏ ꯇꯝꯕ ꯍꯧꯔꯦ ꯑꯗꯒꯤ ꯏꯁꯩ ꯇꯝꯕ ꯍꯧꯔꯦ ꯃꯥꯏ ꯃꯊꯪ ꯃꯊꯪ ꯂꯥꯛꯑꯦ ꯃꯊꯪ ꯃꯊꯪ ꯂꯥꯛꯄꯗꯒꯤ ꯐꯤꯜꯝꯒꯤ ꯂꯥꯏꯟꯁꯤꯗ ꯐꯔꯁ ꯈꯣꯡꯗꯥꯔꯛꯄꯁꯦ ꯂꯩꯗꯤ ꯂꯩꯈꯤꯗ꯭ꯔꯦ ꯃꯃꯥ ꯌꯥꯝ ꯅꯨꯡꯁꯤꯌꯦ ꯃꯃꯥ ꯙꯅꯃꯟꯖꯨꯔꯤ ꯃꯃꯥꯁꯤꯅ ꯊꯕꯥꯇꯣꯟꯇꯨꯁꯤꯗ ꯑꯦ ꯅꯪ ꯁꯨꯃꯥꯏꯅ ꯌꯥꯎꯁꯦ ꯑꯩꯁꯦ ꯊꯤꯌꯦꯇꯔꯒꯨꯝꯕ ꯑꯗꯨꯝꯕꯗꯤ ꯑꯗ�um ꯈꯒ ꯌꯥꯎꯔꯛꯑꯦꯕ ꯑꯗꯨꯗ ꯃꯃꯥꯅ ꯎꯈꯤꯕꯗꯒꯤ ꯑꯦ ꯁꯨꯃꯥꯏꯅ ꯊꯕꯥꯇꯣꯟꯒꯤ ꯐꯤꯂꯝꯁꯤꯗ ꯁꯨꯃꯥꯏꯅ ꯌꯥꯎꯁꯤꯅ ꯍꯥꯏꯕꯗꯒꯤ ꯑꯃꯥꯏꯅ ꯇꯧꯔꯒ ꯐꯔꯁ ꯁꯨꯃꯥꯏꯅ ꯆꯪꯕ ꯍꯧꯖꯈꯤꯕꯅꯦ ꯑꯗꯨꯒꯤ ꯃꯊꯪ ꯑꯩꯈꯣꯏ ꯔꯦꯗꯤꯑꯣꯗꯁꯨ ꯊꯧꯕꯤꯔꯤꯕ ꯑꯩꯈꯣꯏ ꯗꯥꯕꯤ ꯀꯦ ꯍꯥꯏꯔꯁꯨ ꯈꯪꯅꯩ ꯗꯥꯕꯤ ꯀꯦꯅꯁꯨ ꯁꯟꯗ꯭ꯔꯦꯝꯕꯤ ꯄꯔꯦꯡ ꯑꯃꯥꯏꯅ ꯇꯧꯔ ꯌꯥꯎꯍꯟꯕꯤ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ꯇꯩ ꯊꯣꯛꯄ ꯑꯩꯈꯣꯏ ꯕꯕꯥꯒꯤ ꯃꯆꯦꯒꯤ ꯃꯆꯥ ꯂꯧꯕ ꯑꯩꯈꯣꯏ ꯏꯆꯦ ꯂꯧꯕ ꯍꯥꯏ 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ꯄ꯭ꯔꯀꯥꯁꯅ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ꯕꯤꯔꯕ ꯐꯤꯂꯝꯒꯤ ꯃꯥꯅꯁꯨ ꯆꯣꯛ ꯆꯣꯛ ꯃꯣꯃꯣꯟ ꯍꯥꯎꯕ꯭ꯔ ꯁꯤꯡꯖꯨꯕ꯭ꯔꯅ ꯑꯣꯏꯅꯝꯕ꯭ꯔ ꯍꯥꯏꯕꯗꯣ ꯑꯗꯨꯗꯁꯨ ꯃꯇꯦꯛ ꯃꯇꯦꯛ ꯃꯇꯦꯛ ꯁꯨꯝ ꯌꯥꯎꯕ ꯍꯧꯔꯛꯑꯦ ꯑꯗꯒꯤ ꯀꯣꯟꯅ ꯄꯥꯔꯤ ꯏꯃꯣꯝꯗ ꯑꯣꯖꯥ ꯕꯤꯁꯒꯨꯞꯇꯅ ꯉꯁꯥꯏꯅ ꯑꯩꯉꯣꯟꯗ ꯀꯦꯔꯦꯛꯇꯔ ꯑꯃ ꯉꯁꯥꯏꯅ ꯄꯤꯕꯤ ꯍꯥꯏꯗꯤ ꯑꯇꯣꯝꯕꯤ ꯁꯥꯕꯒꯤ ꯀꯦꯔꯦꯛꯇꯔ ꯑꯃ ꯄꯤꯕꯤꯌꯦ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ꯑꯗꯨꯒ ꯑꯗꯨꯒꯤ ꯁꯨꯝ ꯑꯗꯨ ꯃꯌꯥꯝꯁꯦ ꯎꯔꯨ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ꯂꯝ ꯊꯝꯕꯥꯜꯒꯤ ꯇꯤꯝ ꯍꯥꯏ ꯇꯥꯔꯦꯅꯦꯀꯣ ꯑꯩꯈꯣꯏꯒꯤ ꯇꯤꯝꯁꯤꯅ ꯑꯩꯕꯨ ꯅꯨꯡꯁꯤꯕꯤꯗꯅ ꯍꯥꯏ ꯇꯥꯔꯦ ꯁꯤꯒꯤ ꯀꯦꯔꯦꯛꯇꯔꯁꯦ ꯑꯣꯖꯥꯁꯤꯡ ꯃꯣꯏꯁꯨ ꯑꯣꯖꯥ ꯃꯌꯥꯝ ꯇꯥꯟꯅꯔꯒ ꯍꯥꯏ ꯇꯥꯔꯦ ꯀꯦꯔꯦꯛꯇꯔꯁꯦ ꯃꯉꯣꯟꯗ ꯁꯨꯃꯥꯏꯅ ꯇꯧꯍꯟꯕꯅ ꯍꯥꯏꯗꯤ ꯅ꯭ꯌꯨ ꯐꯦꯁꯁꯨ ꯄꯥꯝꯃꯛꯄ ꯍꯥꯏ ꯇꯥꯔꯦ ꯃꯣꯏꯅꯁꯨ ꯑꯗꯤ ꯑꯅꯧꯕ ꯐꯦꯁꯁꯨ ꯄꯥꯝꯕꯒꯤ ꯌꯦꯡꯉ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ꯇꯧꯕꯗꯒꯤ ꯁꯤꯒꯤ ꯐꯤꯂꯝꯁꯤꯅ ꯍꯟꯗꯛꯀꯤ ꯁꯨꯃꯥꯏꯅ ꯃꯌꯥꯝ ꯅꯨꯡꯁꯤꯕꯤꯗꯅ ꯁꯨꯃꯥꯏꯅ ꯑꯦꯆꯤꯐ ꯇꯧꯕ ꯉꯝꯖꯕ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ꯛꯇꯤꯡꯒꯤ ꯀꯔꯤꯌꯔꯗ ꯂꯥꯛꯈꯤꯕꯒꯤ ꯃꯇꯥꯡꯁꯨ ꯍꯥꯏꯕꯤꯔꯦ ꯑꯗꯨꯒ ꯏꯁꯩꯒꯤ ꯑꯣꯏꯅ ꯂꯥꯛꯈꯤꯕꯁꯦ ꯉꯁꯥꯏ ꯊꯤꯌꯦꯇꯔ ꯌꯥꯝ ꯑꯉꯥꯡ ꯑꯣꯏꯅ ꯊꯤꯌꯦꯇꯔ ꯔꯣꯝꯗꯗꯤ ꯈꯔ ꯈꯔ ꯑꯗꯨꯝ ꯃꯃꯤꯁꯦ ꯂꯩꯕ ꯍꯧꯈ꯭ꯔꯕꯅꯤ ꯑꯗꯨꯕꯨ ꯏꯁꯩ ꯉꯁꯥꯏ ꯐꯣꯛꯀꯤ ꯑꯣꯏꯅ ꯑꯃꯨꯛ ꯆꯪꯁꯤꯜꯂꯛꯈꯤꯕꯁꯤꯒꯤ ꯃꯇꯥꯡꯒꯤ ꯋꯥꯔꯤꯁꯤꯁꯨ ꯈꯤꯇꯪ ꯍꯥꯏꯕꯤꯌꯨ
1: ꯏꯁꯩꯁꯤꯗ ꯑꯗꯨꯝ ꯇꯨꯅ ꯆꯠꯂ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ꯗꯨꯝ ꯏꯁꯩ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ꯑꯦꯕꯀꯣ ꯑꯗ ꯑꯗꯨꯝ ꯑꯉꯥꯡ ꯑꯣꯏꯕꯒꯤ ꯊꯥꯏ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ꯝ ꯆꯤꯇ꯭ꯔꯍꯥꯔ ꯀꯥꯏꯅ ꯀꯩꯅꯣ ꯇꯧꯔꯝꯃꯦꯕ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ꯑꯗꯨ MDU ꯁꯤꯗ ꯑꯗꯨꯝ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ꯗꯨꯝ ꯇꯧꯋꯦ ꯑꯉꯥꯡ ꯃꯌꯥꯝꯒꯤ ꯑꯗꯨꯝ ꯑꯗꯨꯝ ꯐꯥꯔꯁꯇ ꯑꯗꯨꯝ ꯇꯥꯊꯣꯔꯛꯑꯦ ꯑꯗ ꯖꯒꯣꯏꯁꯦ ꯑꯃꯨꯛꯇꯪ ꯁꯥꯕ ꯀꯥꯔꯨꯔꯒꯅꯦ ꯑꯩꯁꯦ ꯑꯗꯨꯝ ꯇꯣꯛꯅꯤꯡꯗꯕ ꯑꯃꯨꯛꯀ ꯁꯨꯝ ꯁꯥꯅꯤꯡꯕ ꯑꯃꯨꯛꯀ ꯁꯨꯝ ꯀꯥꯔ ꯁꯥꯗꯣꯏ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ꯇꯧꯔ ꯁꯨꯝ ꯌꯥꯎꯔꯛꯑꯦ ꯖꯒꯣꯏꯁꯨ ꯃꯥꯏꯅ ꯇꯧꯔ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ꯑꯦ ꯑꯗꯒꯤ ꯏꯁꯩꯒꯤ ꯑꯣꯏꯔꯒꯁꯨ ꯄꯨꯄꯨꯁꯤꯅ ꯑꯩꯒꯤ ꯅꯥꯀꯟꯁꯤꯗ ꯐꯝꯃꯒꯅꯦ ꯑꯩꯁꯦ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ꯌꯥꯎꯋꯦꯕ ꯑꯗꯨꯒꯤ ꯏꯁꯩꯗꯨꯁꯨ ꯑꯩꯅ ꯆꯍꯤ ꯇꯔꯨꯛ ꯑꯃꯥꯏꯅ ꯁꯨꯔꯛꯄ ꯑꯃꯥꯏꯅ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ꯗ ꯑꯗꯨꯝ ꯐꯔꯁ ꯑꯗꯨꯝ ꯇꯥꯈꯤ ꯑꯗꯨ ꯏꯁꯩꯗꯣ ꯑꯗꯨꯝ ꯌꯥꯎꯔꯨꯕꯁꯦ ꯑꯗꯨꯝ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ꯕꯤꯕꯩꯅꯤ ꯈꯪꯗꯦ ꯃꯦꯟ ꯈꯪꯗꯦ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ꯑꯦꯆꯤꯐ ꯇꯧꯕ ꯉꯝꯖꯕ ꯑꯗꯨꯃꯥꯏꯅ ꯃꯊꯪ ꯃꯊꯪ ꯁꯨꯝ ꯇꯧꯔ ꯂꯥꯛꯄꯗꯒꯤ ꯖꯒꯣꯏꯁꯤꯁꯨ ꯑꯩ ꯖꯦꯟ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2005ꯇ ꯑꯩꯅ ꯀ꯭ꯂꯥꯁ 5 ꯀꯥꯕ ꯃꯇꯝꯗꯒꯤ ꯑꯗꯨꯝ ꯇꯝꯕ ꯍꯧꯖꯔꯛꯑꯦ ꯑꯗꯣ ꯑꯩ ꯍꯧꯖꯤꯛ ꯄꯣꯁ ꯒ꯭ꯔꯦꯖꯨꯑꯦꯠ ꯄꯤꯖꯤ ꯂꯣꯏꯔꯦ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ꯀꯨꯏꯔꯦ ꯂꯣꯏꯁꯟꯈꯤꯕ ꯑꯗꯒꯤ ꯖꯒꯣꯏꯁꯨ ꯑꯗꯨꯝ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ꯖꯒꯣꯏꯁꯤ ꯑꯗꯨꯝ ꯑꯩ ꯍꯧꯖꯤꯛ MU ꯗ ꯃꯥꯁꯇꯔ ꯂꯣꯏꯔꯦ ꯖꯒꯣꯏꯗ ꯍꯧꯖꯤꯛꯅ ꯑꯗꯨꯝ ꯑꯩ ꯐꯣꯛ ꯁꯣꯡꯒꯤꯗ ꯑꯗꯨꯝ PhD ꯇꯧꯔꯤ ꯑꯃꯥꯏꯅ ꯃꯊꯪ ꯃꯊꯪ ꯑꯗꯒꯤ ꯕꯣꯕꯣꯛꯀ ꯊꯦꯡꯅꯔꯛꯄꯁꯤꯅ ꯑꯩꯒꯤ ꯑꯣꯖꯥ ꯑꯩꯒꯤ ꯍꯦꯛ ꯈꯨꯅꯨꯡ ꯏꯁꯩ ꯇꯝꯕꯤꯔꯛꯄꯁꯦ ꯁꯤꯁꯤꯅ ꯑꯩꯒꯤ ꯃꯤꯡꯋꯦ ꯄꯟꯖꯔꯕꯗ ꯂꯩꯈꯤꯗ꯭ꯔꯦ ꯑꯣꯖꯥ ꯑꯩꯅꯗꯤ ꯕꯣꯕꯣꯛ ꯍꯥꯏꯔ ꯀꯧꯋꯦ ꯕꯣꯕꯣꯛ ꯂꯥꯡꯊꯦꯜ ꯊꯣꯏꯅꯨ ꯊꯦꯡꯅꯔꯛꯄꯁꯦ 2007-8 ꯁꯨꯃꯥꯏꯅ ꯊꯦꯡꯅ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ꯅ ꯑꯇꯩ ꯃꯃꯥꯡꯗ ꯐꯣꯛ ꯁꯣꯡꯗꯤ ꯑꯗꯨꯝ ꯁꯛꯑꯦ ꯁꯛ ꯇꯥꯔꯒꯁꯨ ꯃꯣꯏꯔꯥꯡꯀꯪ ꯂꯩꯔꯣꯜ ꯍꯥꯏꯔꯤꯕ ꯁꯩꯁꯛꯁꯦ ꯁꯤꯗꯤ ꯕꯣꯕꯣꯛꯇꯒꯤ ꯁꯨꯃꯥꯏꯅ ꯁꯤꯒꯤ ꯆꯍꯤꯁꯤꯗꯒꯤ ꯑꯃꯥꯏꯅ ꯍꯧꯖꯔꯛꯈꯤꯕꯅꯤ
0: ꯇꯁꯦꯡꯅ ꯃꯤꯑꯣꯏ ꯑꯃꯈꯛꯅ ꯂꯝꯕꯤ ꯃꯐꯥꯡ ꯍꯥꯏꯕ ꯇꯥꯔꯦ ꯂꯣꯏꯅꯃꯛꯁꯦ ꯂꯥꯝꯕ ꯇꯥꯔꯒꯗꯤ ꯑꯃꯗꯁꯨ ꯑꯦꯛꯁꯦꯜ ꯇꯧꯕ ꯉꯝꯗꯕ ꯑꯃꯗꯁꯨ ꯊꯣꯏꯅ ꯌꯥꯝ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ꯗꯕ ꯍꯥꯏꯗꯅ ꯍꯥꯏꯅꯩ ꯑꯗꯨꯕꯨ ꯃꯔꯨꯞꯀꯤ ꯃꯐꯝꯗꯗꯤ ꯃꯁꯤꯒꯤ ꯇꯥꯏꯑꯣꯟꯅ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ꯛꯇꯤꯡꯒꯤ ꯀꯔꯤꯌꯔꯗꯁꯨ ꯑꯗꯨꯒ ꯏꯁꯩꯒꯤ ꯂꯝꯗꯁꯨ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ꯂꯣꯏꯅꯃꯛ ꯉꯝꯅꯅ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ꯏ ꯄꯨꯟꯅ ꯂꯣꯏꯅꯃꯛ ꯆꯠꯄ ꯉꯝꯕꯁꯤ ꯇꯥꯖ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ꯃꯁꯤ ꯇꯝꯖꯅꯤꯡꯉꯥꯏꯅꯤ ꯍꯥꯏꯗꯅꯁꯨ ꯊꯝꯖꯒꯦ ꯃꯈꯥ ꯇꯥꯅ ꯋꯥꯔꯤ ꯆꯠꯊꯗ꯭ꯔꯤꯉꯩ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ꯏꯁꯩ ꯑꯃꯈꯛꯁꯨ ꯈꯨꯗꯣꯜ ꯇꯝꯕꯤꯅꯕ ꯃꯔꯨꯞꯀꯤ ꯃꯐꯝꯗ ꯍꯥꯏꯖ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ꯃꯔꯨꯞ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ꯔꯨꯞꯀꯤ ꯃꯇꯝ ꯉꯥꯏꯍꯥꯛ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ꯊꯧꯔꯝ ꯑꯁꯤ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ꯃꯔꯨꯞꯄꯨ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ꯃꯔꯨꯞꯀꯤ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ꯆꯥꯅ ꯌꯧ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ꯃꯔꯨꯞꯄꯨ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ꯃꯔꯨꯞꯀꯤ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ꯆꯥꯅ ꯌꯧ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ꯃꯔꯨꯞꯄꯨ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ꯃꯔꯨꯞꯀꯤ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ꯆꯥꯅ ꯌꯧ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ꯃꯔꯨꯞ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ꯄꯤꯡꯀꯤ ꯁꯥꯏꯈꯣꯝ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ꯅꯍꯥꯔꯣꯜ ꯈꯣꯟꯖꯦꯜ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ꯔꯦꯀꯣꯔꯗꯦꯗ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ꯏꯁꯩ ꯁꯛꯄꯤ ꯑꯃꯗꯤ ꯃꯃꯤꯔꯣꯏ ꯄꯤꯡꯀꯤ ꯁꯥꯏꯈꯣ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ꯒꯧꯔꯤ ꯍꯥꯎꯕꯝ ꯔꯦꯀꯣꯔꯗꯤꯡ 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ꯖꯈꯤꯕꯁꯤꯡꯗꯤ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ꯑꯃꯗꯤ ꯍꯦꯔꯤꯁꯟ ꯀꯩꯁꯥ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ꯄꯨꯡꯐꯝꯁꯤꯗ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ꯐꯝ ꯑꯃꯒꯤ ꯏꯁꯩ.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ꯉꯥꯛꯄꯤꯒꯅꯤ.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ꯒꯗꯧꯕ ꯐꯤꯂꯝ ꯈꯨꯖꯤ. ꯐꯤꯂꯝ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0: 唱不唱？
1: 好多年，用里面打打雷多。
0: 高了不？
1: 我们等着喊个。
0: 嗯，怕嘞怕嘞，那么疼的呢？反正那待会儿是过，老了，算他了，谢谢他了，知道。阿昂莎，哎可以，阿里帮高丽的鸡，别拿十八打米那里，阿都马高记得呐，罗伊马帮的十八个记得嘞过阿都，高丽鸡马疼的头拢拉不带可以，马崩怕把马给谁谁个木不能打米那西，马疼是的阿昂莎，哎可以，崩也把木打米那的西，崩也比个多里帮昂那，杨文章。都要把米带，都要把好的水

0: ꯅꯤꯡ ꯇꯝꯂꯕ ꯏꯟꯗꯤ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ꯝꯕꯣꯜ ꯑꯃ ꯍꯥꯏꯕ ꯇꯥꯔꯕꯗꯤ ꯄꯥꯔꯂꯤꯌꯥꯃꯦꯟꯠ ꯍꯥꯏꯕꯁꯤꯅ ꯑꯣꯏꯔꯤ ꯏꯟꯗꯤꯌꯥꯟ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ꯒꯤ ꯀꯤ ꯐꯤꯆꯔꯁꯨ ꯃꯁꯤꯅ ꯑꯣꯏꯔꯤꯕꯅꯤ ꯑꯗꯨꯅꯗꯤ ꯏꯟꯗꯤꯌꯥꯟ ꯁꯤꯇꯤꯖꯟ ꯑꯃ ꯑꯣꯏ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ꯈꯣꯏ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ꯋꯥꯔꯦꯞ ꯂꯧꯕꯗ ꯁꯔꯨꯛ ꯌꯥꯗꯨꯅ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ꯁꯤꯕꯨ ꯃꯊꯧ ꯄꯥꯡꯊꯣꯛꯍꯟꯕꯒꯦ ꯍꯥꯏꯕꯁꯤ ꯈꯪꯐꯝ ꯊꯣꯛꯏ
1: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 ꯕ꯭ꯔꯤꯇꯤꯁꯀꯤ ꯂꯩꯉꯥꯛ ꯃꯈꯥ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ꯂꯩꯔꯝꯃꯤ ꯈ꯭ꯔꯤꯁꯇ ꯀꯨꯝ 1997ꯀꯤ ꯑꯥꯒꯁ 15ꯗ ꯏꯟꯗꯤꯌꯥ ꯅꯤꯡꯈꯥ ꯇꯝꯕ ꯐꯪꯈꯤ
0: ꯀꯨꯝ 1945ꯗ ꯏꯟꯗꯤꯌꯥꯟ ꯅꯦꯁꯅꯦꯜ ꯀꯪꯒ꯭ꯔꯦꯁꯅ ꯂꯦꯖꯤꯁꯂꯦꯆꯔꯒꯤꯗꯃꯛ ꯃꯤꯍꯨꯠ ꯈꯟ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ꯗꯤꯃꯥꯟꯗ ꯇꯧꯕ ꯍꯧꯔꯛꯈꯤ ꯃꯗꯨꯒꯤ ꯃꯍꯩ ꯑꯣꯏꯅ ꯗꯤ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 ꯑꯦꯛ 1979 ꯁꯦꯝꯗꯨꯅ ꯃꯤꯍꯨꯠ ꯈꯔ ꯈꯟꯕꯒꯤ ꯑꯌꯥꯕ ꯄꯤꯈꯤ ꯑꯦꯛ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ꯋꯥꯈꯜ ꯃꯄꯨꯡ ꯐꯥꯔ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ꯅ ꯚꯣꯠ ꯊꯥꯗꯕ ꯑꯃꯗꯤ ꯂꯦꯞꯄ ꯌꯥꯍꯟꯈꯤ
1: ꯃꯁꯤꯒꯨꯝꯕ ꯋꯥꯈꯜꯒꯤ ꯏꯍꯨꯜꯁꯤꯡ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ꯋꯥꯈꯜ ꯃꯄꯨꯡ ꯐꯥ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ꯈꯜꯗ ꯚꯣꯠ ꯊꯥꯗꯕ ꯌꯥꯕꯒꯤ ꯔꯥꯏꯠ ꯂꯩ ꯍꯥꯏꯕꯗꯤ ꯌꯨꯅꯤꯚꯔꯁꯦꯜ ꯑꯦꯗꯜ ꯐ꯭ꯔꯦꯟꯁꯥꯏꯁ ꯍꯥꯏꯕ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ꯁꯤ ꯁꯦꯝꯈꯤ
0: ꯗꯦꯃꯣꯀ꯭ꯔꯦꯁꯤ ꯍꯥꯏꯔꯤꯕ ꯂꯩꯉꯥꯛ ꯀꯥꯡꯂꯣꯟ ꯑꯁꯤꯗꯗꯤ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ꯃ ꯁꯦꯝꯕꯗ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ꯕ ꯑꯌꯥꯕ ꯂꯧ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ꯑꯗꯨꯅ ꯃꯇꯧ ꯀꯝꯗꯧꯅ ꯒꯚꯔꯃꯦꯟꯠ ꯁꯦꯝꯕꯗ ꯃꯤꯑꯣꯏ ꯑꯃꯃꯝꯅ ꯁꯔꯨꯛ ꯌꯥꯕꯒꯦ ꯍꯥꯏꯕꯁꯤ ꯃꯌꯦꯛ ꯁꯦꯡꯅ ꯈꯪꯒꯗꯕꯅꯤ ꯃꯤꯌꯥꯝꯅ ꯄꯥꯔꯂꯤꯌꯥꯃꯦꯟꯠꯇ ꯃꯈꯣꯏꯒꯤ ꯃꯤꯍꯨꯠ ꯈꯟꯗꯨꯅ ꯁꯔꯨꯛ ꯌꯥꯍꯜꯂꯤꯕꯁꯤꯃꯛ ꯂꯩꯉꯥꯛꯇ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ꯕ ꯍꯥꯏꯔꯤꯕꯁꯤꯃꯛ
1: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ꯂꯤꯌꯥꯃꯦꯟꯠꯀꯤꯗꯃꯛ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ꯂꯣꯛ ꯁꯚꯥ ꯑꯃꯗꯤ ꯔꯥꯖ꯭ꯌ ꯁꯚꯥ ꯍꯥꯏꯕ ꯀꯌꯥꯠꯁꯤꯡ ꯑꯁꯤ ꯂꯩꯒꯅꯤ ꯂꯣꯛ ꯁꯚꯥꯒꯤ ꯃꯦꯝꯕꯔꯁꯤꯡ ꯃꯤꯌꯥꯝꯅ ꯈꯟꯕ ꯃꯤꯔꯦꯞ

0: ꯅ ꯊꯕꯛ ꯄꯥꯡꯕ ꯉꯝꯗꯦ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ꯒꯣꯕꯔꯃꯦꯟꯠ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ꯍꯥꯛꯀꯤ ꯃꯤꯡꯗ ꯄꯥꯡꯊꯣꯛ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ꯂꯣ ꯄꯨꯝꯅꯃꯛ ꯑꯃꯗꯤ ꯂꯩꯉꯥꯛꯀꯤ ꯑꯆꯧꯕ ꯈꯨꯖꯤꯜ ꯊꯧꯔꯥꯡ ꯄꯣꯂꯤꯁꯤ ꯈꯨꯗꯤꯡꯃꯛꯀꯤ ꯋꯥꯔꯦꯞ ꯒꯣꯕꯔꯃꯦꯟꯠꯅ ꯄ꯭ꯔꯁꯤꯗꯦꯟꯠꯀꯤ ꯑꯌꯥꯕ ꯂꯧꯏ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ꯒꯤ ꯗꯤꯐꯦꯟꯁ ꯐꯣꯔꯁꯀꯤ ꯁꯨꯄ꯭ꯔꯤꯝ ꯀꯃꯥꯟꯗꯔꯗꯤ ꯄ꯭ꯔꯁꯤꯗꯦꯟꯠꯅ ꯑꯣꯏꯔꯤ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ꯂꯩꯕꯥꯛ ꯑꯃ ꯀꯔꯤꯒꯨꯝꯕ ꯌꯥꯅꯁꯤ ꯑꯃ ꯏ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ꯄ꯭ꯔꯁꯤꯗꯦꯟꯠꯀꯤ ꯃꯤꯡ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ꯇꯥꯏ ꯇꯧꯕꯇꯕꯨ ꯄ꯭ꯔꯁꯤꯗꯦꯟꯠꯅ ꯁꯛꯇꯤ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ꯍꯥꯏꯕ ꯑꯁꯤꯃꯛꯇꯕꯨ ꯀꯦꯕꯤꯅꯦꯠꯀꯤ ꯄꯥꯎꯇꯥꯛꯀꯤ ꯃꯈꯥꯗ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
1: ꯏꯟꯗꯤꯌꯥꯗꯗꯤ ꯍꯥꯎꯁ ꯑꯅꯤꯃꯛꯇ ꯄꯥꯁ ꯇꯧꯔꯛꯂꯕ ꯕꯤꯜ ꯑꯦꯛ ꯑꯣꯏꯅ ꯆꯠ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ꯔꯣꯏꯕ ꯈꯨꯌꯦꯛ ꯄꯤꯕꯁꯤ ꯄ꯭ꯔꯁꯤꯗꯦꯟꯠꯀꯤ ꯃꯊꯧꯅꯤ ꯃꯇꯥꯡꯁꯤꯗ ꯈꯪꯖꯤꯟꯕ ꯌꯥ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ꯈꯨꯌꯦꯛ ꯄꯤꯅꯅꯕ ꯊꯥꯒꯠꯂꯛꯄ ꯕꯤꯜ ꯑꯃ ꯃꯍꯥꯛꯅ ꯀꯦꯕꯤꯅꯦꯠꯇ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ꯟꯅꯔꯛꯈꯣ ꯍꯥꯏꯅ ꯄꯥꯎꯇꯥꯛ ꯄꯤꯗꯨꯅ ꯊꯥꯗꯣꯔ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ꯃꯅ ꯕꯤꯜ ꯑꯃꯕꯨ ꯑꯦꯛ ꯑꯣꯟꯅꯅꯕ ꯂꯥꯟꯈꯠꯂꯛꯂꯕꯗ ꯃꯇꯝ ꯊꯤꯟꯊ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ꯄ꯭ꯔꯁꯤꯗꯦꯟꯠꯅ ꯍꯥꯎꯁ ꯑꯅꯤꯃꯛꯇ ꯄꯥꯁ ꯇꯧꯔꯛꯂꯕ ꯕꯤꯜ ꯑꯃꯠꯇꯕꯨ ꯔꯤꯖꯦꯛ ꯇꯧꯗꯨꯅ ꯆꯠꯅꯍꯟꯗꯕꯗꯤ ꯉꯝꯗꯦ
0: ꯄ꯭ꯔꯁꯤꯗꯦꯟꯠꯅ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ꯈꯟ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ꯒꯨꯝꯕ ꯄꯥꯔꯇꯤ ꯑꯃꯅ ꯅꯠꯇ꯭ꯔꯒ ꯆꯨꯡꯁꯤꯟꯅꯕ ꯄꯥꯔꯇꯤꯁꯤꯡꯅ ꯃꯦꯖꯣꯔꯤꯇꯤꯒꯤ ꯃꯁꯤꯡ ꯑ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ꯠꯄ ꯉꯝꯗ꯭ꯔꯕꯗꯤ ꯃꯍꯥꯛꯅ ꯗꯤꯁꯀꯁꯅꯔꯤ ꯄꯥꯋꯥꯔ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ꯌꯥꯏ ꯄ꯭ꯔꯁꯤꯗꯦꯟꯠꯀꯤ ꯄꯥꯋꯥꯔ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ꯃꯍꯥꯛꯅ ꯃꯔꯥ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ꯔꯥꯛ ꯐꯪꯂꯕꯁꯤꯡꯗ ꯉꯥꯛꯄꯤꯕ ꯀꯟꯕꯤꯕ ꯐꯥꯎꯕ ꯉꯝꯃꯤ ꯋꯥꯐꯝ ꯑꯃꯅ ꯏꯃꯔꯖꯦꯟꯁꯤ ꯌꯥꯎꯅ ꯃꯍꯥꯛꯀꯤ ꯄꯥꯋꯥꯔ ꯈꯨꯗꯤꯡꯃꯛ ꯑꯁꯤ ꯀꯦꯕꯤꯅꯦꯠꯀꯤ ꯑꯦꯗꯚꯥꯏꯁ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ꯒꯗꯕꯅꯤ ꯃꯇꯧ ꯑꯁꯨꯝꯅ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ꯂꯥꯃꯦꯟꯇꯔꯤ ꯁꯤꯁꯇꯦꯝ ꯑꯣꯐ ꯒꯣꯕꯔꯃꯦꯟꯠ ꯑꯁꯤ ꯏꯟꯗꯤꯌꯥꯕꯨ ꯃꯥꯂꯦꯝꯒꯤ ꯗꯦꯃꯣꯀ꯭ꯔꯦꯁꯤ ꯆꯠꯄ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ꯁꯤꯡꯊꯥꯅꯔꯤꯕꯅꯤ

ꯍꯧꯖꯤꯛ ꯄꯨꯝꯐ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ꯋꯥꯈꯜ ꯑꯃꯗꯤ ꯏꯁꯩ ꯅꯍꯥꯛꯄꯨ ꯅꯨꯡꯁꯤꯖꯔꯨꯕ ꯑꯩꯒꯤ ꯏꯔꯥꯜ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ꯃꯥꯜꯂꯦ ꯑꯩꯅ ꯉꯁꯤ ꯐꯪꯂꯤꯕ ꯃꯩꯆꯥꯛ ꯑꯁꯤ ꯈꯪꯂꯝꯂꯕ ꯍꯦ ꯅꯨꯡꯁꯤꯕ ꯅꯪꯁꯤ ꯍꯨꯒꯨꯝꯕꯅꯤ ꯍꯥꯏꯕ ꯊꯛꯂꯝꯂꯣꯏ ꯀꯩꯗꯧꯅꯨꯡꯗ ꯑꯁꯨꯛ ꯈꯣꯏꯗꯥꯅ ꯀꯥꯏꯔꯝꯂꯣꯏ ꯑꯩꯒꯤ ꯊꯝꯃꯣꯏ ꯑꯁꯤꯁꯨ ꯃꯆꯦꯠ ꯇꯥꯅ

ꯑꯗꯨꯉꯩ ꯍꯛꯆꯥꯡꯅ ꯐꯔꯤꯉꯩ ꯋꯥꯈꯜꯅ ꯆꯝꯂꯤꯉꯩ ꯅꯤꯡꯁꯤꯡꯂꯨꯕꯗ ꯈꯣꯏꯗꯥꯖꯩ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ꯆꯤꯡꯌꯥ ꯇꯝꯌꯥꯒꯤ ꯐꯖꯕ ꯑꯗꯨꯕꯨ ꯃꯥꯡꯈ꯭ꯔꯦ ꯌꯥꯏꯊꯛꯀꯤ ꯊꯔꯨ ꯊꯝꯕꯥꯜꯗꯤ ꯎꯈꯤꯗꯔꯦ ꯈꯨꯟꯖꯥꯒꯤ ꯆꯝꯂꯕ ꯄꯨꯟꯁꯤꯗꯤ

ꯀꯟꯈ꯭ꯔ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ꯌꯥꯏꯗ ꯉꯥꯎꯔꯕꯤ ꯀꯅꯥꯅꯗꯤ ꯈꯟꯖꯩ, ꯃꯍꯥꯛꯀꯤ ꯅꯨꯡꯁꯤꯕ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ꯍꯦꯜꯂꯤ ꯍꯦꯜꯂꯤ ꯑꯩꯅ ꯅꯨꯡꯁꯤꯕ ꯍꯦꯜꯂꯤ. ꯍꯧꯖꯤꯛ ꯑꯗꯣꯝ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ꯅꯦꯟꯁꯤ ꯈꯨꯃ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ꯎꯃꯀꯥꯟꯇ ꯑꯉꯣ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ꯖꯤꯠ ꯂꯤ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ꯑꯩꯈꯣꯏꯗ ꯏꯐꯦꯛ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ꯝꯕꯒꯤ ꯃꯑꯣꯡꯁꯦ ꯃꯁꯤ ꯂꯣꯏꯅꯃꯛꯁꯦ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ꯁꯇ ꯂꯩꯌꯦꯕ. ꯑꯗꯣ ꯑꯩꯅ ꯁꯤꯒꯤ ꯁ꯭ꯀꯤꯜꯁꯦ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ꯑꯩꯒꯤ ꯐ꯭ꯔꯦꯟꯁꯤꯡꯗ ꯑꯩꯒꯤ ꯀꯣꯂꯤꯛꯁꯤꯡꯗ ꯑꯩꯅ ꯇꯝꯕꯤ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ꯇꯝꯕꯤ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ꯅ ꯑꯩꯉꯣꯟꯗ ꯑꯦ ꯅꯪ ꯁꯤ ꯇꯧꯔꯗꯤ ꯐꯒꯅꯤ ꯅꯪ ꯁꯤ ꯇꯧꯔꯗꯤ ꯐ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ꯑꯩꯅ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ꯑꯦ ꯅꯪ ꯁꯤ ꯇꯧꯔꯗꯤ ꯐ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ꯍꯥꯏꯕꯤꯌꯦ.
1: ꯑꯣꯖꯥ,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ꯝꯅ ꯇꯦꯂꯦꯟꯇꯦꯗ ꯑꯣꯏꯕ ꯑꯦꯖꯨꯀꯦꯇꯦꯗ ꯑꯣꯏꯕ ꯅꯍꯥ ꯀꯌꯥ ꯑꯃꯗꯤ ꯂꯩ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ꯕꯨ ꯁ꯭ꯇꯦꯖꯇ, ꯄꯕ꯭ꯂꯤꯛ ꯄ꯭ꯂꯦꯁꯇ, ꯏꯚꯟ ꯄ꯭ꯔꯥꯏꯚꯦꯠ ꯁꯦꯇꯤꯡꯗ ꯐꯥꯎꯕꯗ ꯋꯥ ꯉꯥꯡ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ꯀꯟꯚꯔꯖꯦꯁꯟ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ꯖꯥ ꯈꯤꯇꯪ ꯏꯀꯥꯏꯔꯞ ꯇꯧꯕꯒꯤ ꯃꯑꯣꯡ ꯑꯃ ꯎꯖꯩ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ꯖꯥ, ꯃꯁꯤ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 ꯍꯩꯔꯒꯗꯤ ꯃꯁꯤꯗ ꯏꯝꯄ꯭ꯔꯨꯞꯃꯦꯟꯠ ꯂꯥꯛꯀꯗ꯭ꯔꯥ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ꯑꯩꯈꯣꯏꯅ ꯄꯕ꯭ꯂꯤꯛ ꯄ꯭ꯂꯦꯠꯐꯣꯝ ꯑꯃ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ꯀꯣ, ꯑꯩꯈꯣꯏꯅ ꯋꯥ ꯉꯥꯡꯕ ꯍꯥꯏꯕꯁꯤꯗꯤ ꯏꯠꯁ ꯅꯣꯠ ꯑꯕꯥꯎꯠ ꯕꯤꯡ ꯑ ꯒꯨꯗ ꯁ꯭ꯄꯤꯀꯔ ꯍꯥꯏꯕꯗꯤ ꯋꯥ ꯉꯥꯡꯕ ꯍꯩꯕ ꯈꯛꯇꯪꯒꯤꯁꯨ ꯅꯠꯇꯦꯀꯣ, ꯂꯤꯁꯅꯔ ꯑꯃ ꯑꯣꯏꯕ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ꯗ ꯃꯣꯔ ꯌꯨ ꯂꯤꯁꯟ, ꯑꯩꯈꯣꯏꯅ ꯃꯤꯅ ꯉꯥꯡꯕꯁꯤ ꯃꯨꯟꯅ ꯇꯥꯔ ꯃꯇꯨꯡꯗ ꯑꯩꯅ ꯀꯩ ꯉꯥꯡ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ꯑꯥꯏꯗꯤꯌꯥꯁꯦ ꯍꯦꯟꯅ 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ꯏꯪꯂꯤꯁꯄꯨ ꯉꯥꯡꯉꯁꯨ ꯍꯤꯟꯗꯤꯕꯨ ꯉꯥꯡꯉꯁꯨ ꯑꯗꯣ ꯑꯣꯔ ꯃꯤꯇꯩꯂꯣꯟꯕꯨ ꯉꯥꯡꯉꯒꯁꯨ ꯑꯩꯅ ꯉꯥꯡꯅꯤꯡꯉꯤꯕ ꯄꯣꯠꯁꯦ ꯕ꯭ꯔꯦꯡ ꯕ꯭ꯔꯦꯡ ꯕ꯭ꯔꯦꯡ ꯁꯨꯝ ꯉꯥꯡꯉꯒ ꯑꯩꯁꯦ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ꯁ ꯌꯥꯝ ꯂꯤꯡꯕ ꯃꯤꯅꯦꯅ ꯍꯥꯏꯕ ꯌꯥꯗꯦꯕ. ꯑꯗꯨꯅ ꯑꯩꯅ ꯉꯥꯡꯒꯗꯧꯔꯤꯕ ꯑꯣꯔ ꯑꯩꯅ ꯉꯥꯡꯕ ꯄꯣꯠꯁꯦ ꯇꯥꯒꯗꯧꯔꯤꯕ ꯑꯣꯗꯤꯌꯦꯟꯁ ꯅꯠꯇ꯭ꯔꯒ ꯂꯤꯁꯅꯔꯁꯤꯡꯁꯤꯅ ꯃꯥꯒꯤ ꯃꯦꯟꯇꯦꯂꯤꯇꯤꯁꯦ ꯑꯩꯈꯣꯏꯅ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ꯋꯥꯁꯦ ꯉꯥꯡꯕ ꯑꯃ ꯃꯊꯧ ꯇꯥꯏ.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ꯑꯩ ꯍꯧꯖꯤꯛ ꯄꯔꯁꯅꯦꯂꯤꯇꯤ ꯗꯤꯕ꯭ꯂꯞꯃꯦꯟꯒꯤ ꯇ꯭ꯔꯦꯅꯤꯡ ꯇꯧꯏꯀꯣ, ꯆꯍꯤ ꯇꯔꯨꯛꯀꯤ ꯑꯉꯥꯡꯁꯨ ꯇꯧꯏ, ꯆꯍꯤ ꯍꯨꯝꯐꯨꯒꯤ ꯃꯦꯔꯤꯠ ꯋꯨꯃꯦꯟ ꯑꯃ ꯈꯤꯇꯪ ꯁꯤꯅꯤꯌꯔ ꯂꯦꯚꯦꯜꯗꯁꯨ ꯇꯧꯏ. ꯑꯗꯣ ꯑꯩꯅ ꯄꯔꯁꯅꯦꯂꯤꯇꯤ ꯗꯤꯕ꯭ꯂꯞꯃꯦꯟꯒꯤ ꯁꯦꯝ ꯇꯣꯄꯤꯛꯁꯦ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ꯄꯕ꯭ꯂꯤꯛ ꯁ꯭ꯄꯤꯀꯤꯡꯁꯦ ꯑꯩꯅ ꯆꯍꯤ ꯇꯔꯨꯛ ꯇꯔꯦꯠꯀꯤ ꯑꯉꯥꯡ ꯑꯃꯗ ꯇꯥꯛꯄꯒ ꯆꯍꯤ ꯌꯥꯡꯈꯩ ꯍꯨꯝꯐꯨꯒꯤ ꯃꯤ ꯑꯃꯗ ꯇꯥꯛꯄꯒ ꯇꯣꯄꯤꯛ ꯃꯥꯟꯅꯔꯁꯨ ꯋꯦ ꯑꯣꯐ ꯑꯄ꯭ꯔꯣꯁꯦ ꯑꯩ ꯑꯗꯨꯝ ꯈꯦꯠꯅꯔꯛꯀꯅꯦꯕ. ꯃꯥꯗꯨꯒꯤ ꯃꯦꯟꯇꯦꯂꯤ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ꯒꯤ ꯀꯟꯇꯦ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ꯋꯥ ꯉꯥꯡꯕ ꯃꯇꯝꯗ, ꯄꯕ꯭ꯂꯤꯛ ꯄ꯭ꯂꯦꯠꯐꯣꯝ ꯑꯃ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ꯋꯥꯔꯤ ꯁꯥꯟꯅꯗꯧꯔꯤ ꯃꯤꯁꯦ ꯀꯅꯥꯅꯣ, ꯑꯗꯨꯒ ꯑꯩꯅ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ꯋꯥꯁꯦ ꯉꯥꯡꯉꯒ ꯃꯥꯅ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ꯒꯅꯤ,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ꯋꯥ ꯉꯥꯡꯒꯗꯕꯅꯦꯕ. ꯑꯗꯔꯋꯥꯏꯁ ꯑꯩꯅ ꯑꯩꯗꯤ ꯌꯥꯝ ꯐꯖꯅ ꯉꯥꯡꯉꯤ, ꯑꯩ ꯐ꯭ꯂꯨꯑꯦꯟꯠ ꯌꯥꯝ ꯑꯣꯏ, ꯑꯗꯨꯕꯨ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ꯕ ꯋꯥꯁꯤꯁꯨ ꯁꯤꯅꯤ ꯍꯥꯏꯔꯒ ꯑꯩꯒꯤ ꯁꯥꯏꯠ, ꯑꯩꯒꯤ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ꯗꯪ ꯌꯦꯡꯉꯒ ꯋꯥ ꯉꯥꯡ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ꯀꯅꯦꯛꯁꯟꯗꯣ ꯐꯪꯕ ꯉꯝꯃꯣꯏꯕ. ꯀꯅꯦꯛꯁꯟꯁꯤꯅꯦꯕ ꯈ꯭ꯋꯥꯏ ꯗꯔꯀꯥꯔ ꯑꯣꯏꯁꯦ, ꯏꯠꯁ ꯍꯥꯔꯠ ꯇꯨ ꯍꯥꯔꯠ ꯀꯅꯦꯛ, ꯃ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ꯀꯣ ꯁꯣꯁꯦꯂꯥꯏꯁ ꯑꯣ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ꯋꯥ ꯉꯥꯡꯕ ꯍꯥꯏꯗꯅ ꯑꯩꯒꯤ ꯆꯤꯟꯗꯒꯤ ꯃꯤꯒꯤ ꯅꯥꯀꯣꯡꯗꯪ ꯇꯥꯕ ꯅꯠꯇꯕ, ꯑꯩꯅ ꯉꯥꯡꯉꯤꯕ ꯄꯣꯠꯁꯦ ꯃꯥꯅ ꯀꯅꯦꯛ ꯇꯧꯕ ꯉꯝꯕ, ꯑꯩꯅ ꯍꯥꯏꯔꯤꯕ ꯑꯣꯔ ꯑꯩꯅ ꯄꯤꯔꯤꯕ ꯃꯦꯁꯦꯖꯁꯦ ꯃꯉꯣꯟꯗ ꯀꯥꯟꯅꯕ ꯑꯗꯨꯒ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 ꯃ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ꯁꯦꯂꯥꯏꯁ ꯑꯣꯏꯔꯛꯄ ꯑꯣꯔ ꯄꯕ꯭ꯂꯤꯛꯂꯤ ꯑꯩꯈꯣꯏꯅ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ꯀꯥꯏꯔꯤꯁꯤ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ꯇꯣꯏꯅ ꯃꯤꯁꯨ ꯂꯣꯏ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ꯉꯥꯡꯒꯗꯧꯔꯤꯕ ꯁꯤꯖꯤꯟꯅꯔꯤꯕ ꯂꯦꯡꯒ꯭ꯋꯦꯖ ꯕꯤ ꯏꯠ ꯏꯪꯂꯤꯁ ꯑꯣꯏꯔꯁꯨ ꯌꯥꯝ ꯇꯣꯏꯅ ꯁꯤꯖꯤꯟꯅꯗꯕ ꯂꯦꯡꯒ꯭ꯋꯦꯖ ꯑꯃ ꯑꯣꯏ ꯇꯥꯔꯒꯗꯤ ꯈꯤꯇꯪ ꯈꯧꯇꯛ ꯆꯥꯕ, ꯑꯗꯒꯤ ꯍꯥꯏꯅꯤꯡꯉꯒꯁꯨ ꯉꯥꯛꯇꯪ ꯋꯥꯈꯟꯗ ꯋꯥꯍꯩꯗꯣ ꯊꯣꯛꯂꯛꯇꯕ, ꯁꯨꯝꯕꯁꯤ ꯂꯩꯕꯅꯤꯅ ꯑꯩꯅ ꯍꯥꯏꯕꯗ ꯁꯣꯏꯈ꯭ꯔꯒꯗꯤ ꯃꯤꯅ ꯖꯁ ꯇꯧꯈꯤꯗ꯭ꯔꯥ ꯍꯥꯏꯕꯒꯤ ꯐꯤꯌꯔ ꯑꯣꯐ ꯖꯁꯃꯦꯟꯁꯨ ꯂꯩꯕ ꯑꯗꯨꯅꯁꯨ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ꯁꯨꯝꯕ ꯃꯌꯥꯝꯁꯦ ꯑꯦꯕꯣꯏꯗ ꯇꯧ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ꯏꯪꯂꯤꯁ ꯑꯣꯏꯒꯦꯔ ꯍꯤꯟꯗꯤ ꯑꯣꯏꯒꯦꯔ ꯃꯅꯤꯄꯨꯔꯤ ꯑꯣꯏꯒꯦꯔ ꯑꯩꯈꯣꯏꯅ ꯉꯥꯡꯒꯦ ꯁꯤꯖꯤꯟꯅꯒꯦ ꯈꯜꯂꯤꯕ ꯂꯦꯡꯒ꯭ꯋꯦꯖꯁꯦ ꯌꯥꯝ ꯇꯣꯏꯅ ꯁꯨꯝ ꯉꯥꯡꯕ, ꯑꯗꯨ ꯗ ꯃꯣꯔ ꯑꯩꯈꯣꯏꯅ ꯁꯨꯝ ꯁꯤꯖꯤꯟꯅꯔꯤꯒꯤ ꯀꯣꯟꯐꯤꯗꯦꯟꯁ ꯂꯥꯛꯀꯅꯤ, ꯅꯔꯚꯁ ꯆꯠꯂꯛꯑꯣꯏ, ꯑꯗꯒꯤ ꯑꯩꯅ ꯀ꯭ꯂꯤꯌꯔ ꯑꯣꯏꯅ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ꯕ ꯑꯣꯔ ꯑꯩꯅ ꯄꯤꯅꯤꯡꯉꯤꯕ ꯃꯦꯁꯦꯖꯇꯣ ꯑꯩꯅ ꯀ꯭ꯂꯤꯌꯔꯂꯤ ꯄꯤꯕꯁꯨ ꯉꯝꯃꯦꯕ. ꯑꯗꯨꯅ ꯌꯥꯝ ꯉꯥꯡꯕ ꯃ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1: ꯑꯦꯛꯖꯥꯝꯗꯗꯤ ꯃꯥꯔꯛꯁ ꯀꯨꯝꯕꯁꯦ ꯌꯥꯝꯅ ꯁ꯭ꯀꯣꯔꯗꯤ ꯇꯧꯕ, ꯑꯗꯨꯕꯨ ꯏꯟꯇꯔꯚ꯭ꯌꯨ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ꯈꯤꯇꯪ ꯁ꯭ꯇ꯭ꯔꯒꯜ ꯇꯧ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ꯁꯨꯃꯥꯏꯅ ꯇꯧ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ꯃꯁꯤ ꯑꯦꯗꯚꯥꯏꯁ ꯀꯨꯝꯕ ꯂꯩꯕ꯭ꯔꯥ, ꯇꯤꯞ ꯂꯩꯕ꯭ꯔꯥ ꯊꯝꯕꯤꯌꯨ.
0: ꯏꯟꯇꯔꯚ꯭ꯌꯨꯁꯦ ꯍꯧꯖꯤꯛ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ꯝꯄ꯭ꯂꯣꯌꯔꯁꯤꯡꯅ ꯌꯦꯡꯕꯁꯦ ꯑꯣꯐꯀꯣꯔꯁ ꯇꯦꯛꯅꯤꯀꯦꯜ ꯁ꯭ꯀꯤꯜꯁ ꯍꯥꯏꯕꯗꯤ ꯃꯥꯅ ꯑꯄ꯭ꯂꯥꯏ ꯇꯧꯔꯤꯕ ꯖꯣꯕ ꯄ꯭ꯔꯣꯐꯥꯏꯜꯗꯨꯒꯤ ꯅꯣꯂꯦꯖ ꯂꯩꯕ, ꯃꯁꯤ ꯑꯃꯅ ꯐꯔꯁ ꯄ꯭ꯔꯥꯌꯣꯔꯤꯇꯤ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ꯏꯟꯇꯔꯚ꯭ꯌꯨ ꯌꯥꯎꯕ ꯂꯥꯛꯏ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ꯑꯦꯂꯤꯖꯤꯕꯜ ꯑꯣꯏꯔꯕꯒꯤ ꯂꯥꯛꯏꯕꯅꯦꯕ. ꯑꯗꯨꯅ ꯇꯥꯛꯄꯗꯤ ꯉꯁꯥꯏꯒꯤ ꯍꯥꯏꯔꯤꯕ ꯔꯤꯀ꯭ꯋꯥꯔꯗ ꯑꯣꯏꯔꯤꯕ ꯇꯦꯛꯅꯤꯀꯦꯜ ꯁ꯭ꯀꯤꯜꯁꯤꯗꯤ

0: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ꯈꯝꯕꯅ ꯁꯤꯂꯪꯕ ꯆꯠꯄꯒꯤ ꯃꯇꯥꯡꯗ ꯂꯧꯔꯦꯝꯕꯝ ꯕꯦꯗ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ꯉꯁꯤ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ꯁꯤ ꯍꯧꯗꯣꯛꯄꯣꯏꯅ ꯏꯆꯤꯂꯨꯄꯥ ꯇꯥꯃꯤꯟꯅꯔꯦ
1: ꯇꯥꯖꯔꯦ ꯁꯦꯕꯦꯃꯥ
0: ꯑꯔꯣꯏꯕꯣꯏꯅ ꯊꯝꯖꯔꯤꯕꯁꯤꯅ ꯉꯁꯤ ꯖꯨꯟꯒꯤ ꯇꯥꯡ 14 ꯋꯥꯔꯜ ꯕ꯭ꯂꯗ ꯗꯣꯅꯔꯁ ꯗꯦ 2026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ꯀꯤ ꯕ꯭ꯂꯗ ꯁꯦꯟꯇꯔꯗ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ꯀ꯭ꯔ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ꯌꯨꯝꯅꯥꯝ ꯃꯦ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ꯗꯧꯔꯤ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ꯕꯅ ꯔꯥꯏ ꯆꯥꯟꯗ

0: ꯕ꯭ꯂꯗ ꯀꯝꯄꯣꯅꯦꯟꯁ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ꯍꯣꯜ ꯕ꯭ꯂꯗ, ꯄꯦꯛ ꯑꯥꯔ ꯕꯤ ꯁꯤ, ꯄ꯭ꯂꯦꯠꯂꯦꯠ, ꯑꯦꯐ ꯑꯦ ꯄꯤ, ꯀ꯭ꯔꯥꯏꯇꯦꯔꯤꯌꯥ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ꯟꯇꯦꯟ 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ꯑꯃꯁꯨꯡ ꯏꯁꯇ꯭ꯔꯣꯛ ꯑꯁꯤ ꯑꯩꯈꯣꯏꯅ ꯊꯣꯛꯍꯟꯗ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next month ꯗꯤ ꯑꯩꯈꯣꯏ ꯈꯔ ꯀꯣꯝꯃꯅꯤ ꯍꯥꯏꯕ ꯂꯩꯇꯦ because it is a perishable item ꯀꯣ ꯑꯗꯨꯅ ꯃꯊꯪꯒꯤ ꯊꯥꯗꯁꯨ ꯑꯗꯨꯝ ꯃꯗꯨꯒꯤ ꯑꯩꯈꯣꯏ ꯀꯂꯦꯛꯁꯟ ꯇꯧꯕ ꯇꯥꯕ ꯍꯥꯏꯗꯤ ꯑꯩꯈꯣꯏ ꯀꯟꯇꯤꯅ꯭ꯌꯨꯁ ꯔꯤꯁꯇꯣꯛ ꯇꯧꯕꯒꯤ ꯗꯔꯀꯥꯔ ꯑꯃ ꯑꯣꯏꯕ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ꯏꯟ ꯑꯦꯄ꯭ꯔꯣꯄ꯭ꯔꯤꯌꯦꯠ ꯌꯨꯁ ꯑꯣꯐ ꯕ꯭ꯂꯗꯁꯨ ꯑꯗꯨꯝ ꯃꯔꯛꯇ ꯑꯩꯈꯣꯏ ꯑꯗꯨꯝ ꯌꯥꯝ ꯇꯣꯏꯅ ꯊꯦꯡꯅꯩꯌꯦ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ꯕ꯭ꯂꯗ ꯁꯦꯟꯇꯔꯁꯤꯡ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ꯏꯁꯨ ꯄ꯭ꯂ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ꯇꯣꯏꯅ ꯇꯣꯏꯅ ꯔꯦꯁꯅꯦꯜ ꯌꯨꯁ ꯑꯣꯐ ꯕ꯭ꯂꯗ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ꯁꯄꯤꯇꯥꯜ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ꯇ꯭ꯔꯦꯅꯤꯡꯁꯨ ꯇꯧꯋꯦꯕ ꯀꯥꯞꯄꯣꯏꯗꯧꯕꯗ ꯍꯦꯛ ꯀꯥꯞ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ꯗꯣꯁꯀꯤ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ꯁꯨ ꯀꯌꯥꯝ ꯀꯥꯞꯀꯗꯕꯅꯣ ꯑꯗꯨꯒ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ꯏ ꯀꯥꯞꯄꯅ ꯐꯕ꯭ꯔꯥ ꯀꯥꯞꯇꯕꯅ ꯐꯕ꯭ꯔꯥ ꯉꯥꯏꯕꯅ ꯐꯕ꯭ꯔꯥ ꯅꯆꯤꯡꯕ ꯔꯦꯁꯅꯦꯜ ꯌꯨꯁ ꯑꯣꯐ ꯕ꯭ꯂꯗ ꯁ꯭ꯋꯥꯏ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ꯑꯗꯨꯝ ꯊꯦꯡꯅꯩ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ꯁꯦ ꯑꯩꯈꯣꯏ ꯀꯣꯚꯤꯗ 19ꯒꯤ ꯄꯦꯟꯗꯦꯃꯤꯛ ꯊꯣꯛꯈꯤ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ꯡꯁꯦ ꯀ꯭ꯋꯥꯔꯟꯇꯥꯏꯟꯗ ꯂꯩꯈ꯭ꯔꯦꯀꯣ ꯑꯅꯥꯕꯗꯤ ꯑꯥꯏ ꯁꯤ ꯌꯨꯗ ꯀꯩꯗ ꯂꯩꯕꯗꯤ ꯑꯗꯨꯝ ꯏ ꯀꯥꯞꯀꯗꯧꯕ ꯑꯅꯥꯕ ꯂꯥꯛꯏ ꯑꯗꯒꯤ ꯑꯉꯥꯡ ꯎꯅꯕꯒꯤ ꯑꯗꯨꯝ ꯎꯅꯗꯕ ꯌꯥꯗꯕꯒꯤ ꯑꯗꯨꯝ ꯎꯅꯩ ꯕ꯭ꯂꯤꯗꯤꯡ ꯇꯧꯋꯤ ꯑꯣꯄꯔꯦꯁꯟ ꯏꯃꯔꯖꯦꯟꯁꯤ ꯑꯗꯨꯝ ꯇꯧꯋꯤ ꯗꯣꯅꯔꯁꯤꯡꯁꯤ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ꯛꯄꯁꯨ ꯑꯃꯨꯛ ꯀꯤꯕ ꯑꯗꯒꯤ ꯈꯔ ꯑꯃꯅ ꯀ꯭ꯋꯥꯔꯟꯇꯥꯏꯟ ꯂꯩꯈꯤꯕ ꯈꯔ ꯑꯃꯅ ꯃꯥꯏ ꯇ꯭ꯔꯦꯕꯦꯜ ꯍꯤꯁꯇ꯭ꯔꯤꯗ ꯉꯁꯥꯏꯒꯤ ꯔꯤꯛꯁ ꯑꯦꯔꯤꯌꯥꯗ ꯍꯦꯛ ꯆꯪꯉꯨꯕ ꯁꯨꯃꯥꯏꯅ ꯇꯧꯕꯒꯤ ꯁꯣꯔꯇꯦꯖꯁꯨ ꯑꯗꯨꯝ ꯊꯦꯡꯅꯩ ꯍꯥꯏꯇꯥꯔꯦ
1: ꯃꯇꯝ ꯍꯦꯜꯂ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ꯃꯇꯝ ꯍꯦꯜꯂꯒ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ꯕ ꯑꯩꯈꯣꯏꯒꯤ ꯏꯁꯦ ꯃꯁꯤꯅ ꯃꯇꯧ ꯀꯔꯝꯍꯥꯏꯅ ꯑꯗꯨꯒꯤ ꯃꯦꯅꯦꯖꯃꯦꯟꯁꯦ ꯁꯤ ꯀꯔꯝꯍꯥꯏꯅ ꯇꯧꯕꯩ ꯗꯣꯛꯇ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0: ꯀꯩꯝꯀꯥꯟꯗ ꯗꯦꯡꯒꯤꯒ ꯃꯇꯝꯗꯗꯤ ꯄ꯭ꯂꯦꯠꯂꯦꯠ ꯁꯦꯝ ꯀꯥꯞꯄꯦꯕ ꯗꯤꯃꯥꯟ ꯁꯦꯝ ꯇꯧꯋꯦ
1: ꯄ꯭ꯂꯦꯠꯂꯦꯠ ꯀꯥꯎꯟꯗꯣ ꯅꯦꯝꯊꯈ꯭ꯔꯕꯅꯤꯅ
0: ꯄ꯭ꯂꯦꯠꯂꯦꯠ ꯀꯥꯎꯟꯗꯣ ꯅꯦꯝꯊꯈ꯭ꯔꯕꯅꯤꯅ ꯑꯁꯤꯒꯤ ꯀꯥꯟꯗꯗꯤ ꯄ꯭ꯂꯦꯠꯂꯦꯠꯀꯤ ꯑꯃꯨꯃꯨꯛ ꯀꯥꯞꯄꯗꯁꯨ ꯃꯣꯏꯗꯤ ꯄ꯭ꯂꯦꯠꯂꯦꯠꯁꯤ ꯐꯣꯔ ꯌꯨꯅꯤꯠ ꯁꯤꯛꯁ ꯌꯨꯅꯤꯠ ꯗꯣꯁ ꯑꯃꯗ ꯑꯗꯨꯁꯨ ꯔꯤꯄꯤꯇꯦꯠꯂꯤ ꯁꯨꯝ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ꯇꯨ ꯗꯦꯁ ꯊ꯭ꯔꯤ ꯗꯦꯁ ꯀꯦꯞꯇꯦꯗ ꯀꯥꯞꯄꯛꯑꯦꯕ 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ꯗꯤꯃꯥꯟ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ꯍ꯭ꯌꯨꯁ ꯑꯣꯏꯌꯦꯕꯀꯣ ꯑꯩꯈꯣꯏꯗ ꯑꯆꯧꯕ ꯗꯤꯐꯤꯀꯜꯇꯤ ꯑꯃ ꯐꯦꯁ ꯇꯧꯋꯦꯕ ꯗ꯭ꯌꯨꯔꯤꯡ ꯗꯦꯡꯒꯤ ꯁꯤꯖꯟꯁꯤ ꯂꯥꯛꯄ ꯀꯥꯟꯗ ꯍꯥꯏꯔꯤꯕ ꯄ꯭ꯂꯦꯠꯂꯦꯠꯁꯤ ꯁꯦꯝ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ꯍꯣꯜ ꯕ꯭ꯂꯗꯇ ꯀꯂꯦꯛꯁꯟ ꯇꯧ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ꯑꯥꯔ ꯕꯤ ꯁꯤꯗꯨꯗꯤ ꯑꯃꯨꯛ ꯀꯥꯞꯄꯔꯣꯏ ꯑꯥꯔ ꯕꯤ ꯁꯤꯗꯨꯗꯤ ꯉꯁꯥꯏ 35 to 42 days ꯃꯥꯒꯤ ꯊꯝꯕ ꯌꯥꯕꯁꯦ ꯃꯥꯗꯤ ꯁꯨꯝ ꯁ꯭ꯇꯣꯛꯁꯤ ꯌꯥꯝ ꯈꯜꯂꯛꯑꯅꯤ ꯁꯣꯝꯗꯗꯤ ꯑꯗꯨꯀꯥꯟꯗ ꯃꯥꯁꯤ ꯍꯨꯟꯗꯣꯛꯄꯒꯤ ꯄꯣꯠ ꯑꯃꯁꯨ ꯍꯦꯛꯇ ꯂꯥꯛꯄꯀꯣ
1: ꯏꯁꯦ ꯑꯃꯨꯛꯁꯨ ꯍꯨꯟꯗꯣꯛꯄꯁꯨ ꯌꯥꯎꯔꯤꯅꯦ
0: ꯃꯗꯨ ꯑꯃꯨꯛ ꯆꯤꯡꯍꯧꯗ꯭ꯔꯦ ꯁꯣꯝꯗ ꯄ꯭ꯂꯦꯠꯂꯦꯠ ꯑꯃꯨꯛ ꯐꯪꯗꯕ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ꯂꯩꯕ ꯍꯧꯖꯤꯛꯄꯨꯗꯤ ꯃꯁꯤ ꯁꯣꯜꯚ ꯇꯧꯅꯕ ꯄ꯭ꯂꯦꯠꯂꯦꯠ ꯈꯛꯇꯪ ꯀꯂꯦꯛꯁꯟ ꯇꯧꯕ ꯌꯥꯕ ꯃꯦꯆꯤꯟ ꯂꯩꯔꯦ ꯑꯩꯈꯣꯏꯒꯤ ꯗꯣꯅꯔ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ꯃꯤꯕꯁꯦ ꯑꯥꯔ ꯕꯤ ꯁꯤ ꯕꯨ ꯑꯣꯏꯒꯦꯔꯥ ꯄ꯭ꯂꯦꯠꯂꯦꯠ ꯕꯨ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ꯄ꯭ꯂꯥꯁꯃꯥꯕꯨ ꯑꯣꯏꯒꯦꯔꯥ ꯏꯗ ꯌꯥꯎꯔꯤꯕ ꯀꯝꯄꯣꯅꯦꯟꯁꯤꯡꯁꯦ ꯇꯣꯉꯥꯟꯅ ꯗ꯭ꯌꯨꯔꯤꯡ ꯗ ꯄ꯭ꯔꯣꯁꯤꯖꯔ ꯇꯧꯔꯤꯉꯩꯁꯤꯗ ꯃꯦꯆꯤꯟꯁꯤꯗ ꯆꯤꯡꯊꯣꯛꯈ꯭ꯔꯒ ꯑꯄꯥꯝꯕꯗꯨ ꯂꯧꯍꯧꯔꯒ ꯑꯩꯈꯣꯏ ꯃꯥ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ꯗꯕꯁꯤꯡꯗꯣ ꯍꯜꯂꯒ ꯗꯣꯅꯔ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ꯁꯤꯒꯤ ꯃꯦꯆꯤꯟ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ꯕ꯭ꯂꯗ ꯁꯦꯟꯇꯔꯗꯁꯨ ꯀꯨꯏꯗ꯭ꯔꯤꯕꯗ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ꯔꯦ ꯁꯤ ꯌꯥꯝ ꯊꯨꯅ ꯐꯪꯁꯅꯦꯜ ꯑꯣꯏꯅꯕ ꯑꯩꯈꯣꯏ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ꯂꯥꯏꯁꯦꯟꯁꯁꯤꯡꯒꯤ ꯀꯔꯤꯒꯤ ꯄ꯭ꯔꯣꯁꯤꯖꯔ ꯑꯁꯨꯃꯥꯏꯅ ꯏꯒꯤ ꯀꯩꯅꯣꯁꯤ ꯗꯤꯃꯥꯟꯁꯤ ꯍꯥꯏꯔꯤꯕ ꯄꯣꯠꯁꯦ 7 days ꯁ꯭ꯇꯣꯛ ꯊꯝꯕꯤꯌꯨ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ꯑꯥꯏꯗꯤꯌꯦꯜ ꯑꯣꯏꯅ ꯏꯁꯤ ꯃꯥꯡꯁꯨ ꯃꯥꯡꯗꯅꯕ ꯏꯃꯔꯖꯦꯟꯁꯤꯒꯤ ꯔꯤꯀ꯭ꯋꯥꯔꯃꯦꯟꯁꯨ ꯐꯪꯅ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ꯟꯇ꯭ꯔꯤꯒꯤ ꯁ꯭ꯇꯣꯛꯁꯦ ꯑ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ꯁꯣꯝꯅ ꯍꯪꯕꯤꯔꯤꯕ ꯉꯁꯥꯏꯒꯤ ꯀꯔꯝꯍꯥꯏꯅ ꯃꯦꯅꯦꯖ ꯇꯧꯒꯦ ꯍꯥꯏꯁꯦ ꯏꯁꯤ ꯑꯦꯛꯁꯄꯥꯏꯔꯤ ꯁꯨꯝ
1: ꯅꯛꯁꯜꯂꯛꯑꯒꯗꯤ
0: ꯑꯦꯛꯁꯄꯥꯏꯔꯤ ꯏꯠ ꯏꯁ ꯑꯦ ꯕꯤꯒ ꯏꯁꯨꯅꯦ ꯍꯥꯏꯕꯀꯣ ꯑꯩꯈꯣꯏꯅ ꯑꯁꯤꯒꯤ ꯕꯤꯒ ꯏꯁꯨ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ꯂꯩꯔꯤꯕ ꯑꯇꯩ ꯑꯇꯩ ꯕ꯭ꯂꯗ ꯁꯦꯟꯇꯔꯁꯤꯡꯁꯤꯒ ꯑꯩꯈꯣꯏ ꯄꯥꯎ ꯐꯥꯎꯅꯔꯒ ꯅꯈꯣꯏꯗ ꯑꯗꯨ ꯋꯥꯠꯄ꯭ꯔꯥ ꯑꯋꯥꯠꯄꯗꯨ ꯄꯤꯊꯣꯛꯍꯧꯕ ꯃꯣꯏꯗ ꯑꯗꯒꯤ ꯑꯦꯠ ꯂꯤꯁ 10 to 15 days ꯕꯤꯐꯣꯔ ꯑꯦꯛꯁꯄꯥꯏꯔꯤ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ꯄꯣꯠꯇꯨ ꯃꯁꯨ ꯑꯗꯨꯝ ꯇꯧꯋꯤ ꯑꯗꯨꯕꯨ ꯇꯉꯥꯏ ꯐꯗꯅ ꯃꯣꯏꯗ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ꯛꯇ꯭ꯔꯦ ꯁꯣꯂꯣꯝꯗꯁꯨ ꯗꯤꯃꯥꯟ ꯂꯥꯛꯇ꯭ꯔꯦ ꯑꯗꯨꯒꯤꯗꯤ ꯑꯗꯨ ꯈꯔ ꯃꯥꯡꯉꯦ ꯃꯥꯡꯕꯕꯨꯗꯤ ꯌꯥꯝꯅꯗꯤ ꯃꯥꯡꯗꯦꯀꯣ ꯌꯥꯝ ꯁꯤꯒꯅꯤꯐꯤꯀꯦꯟ ꯑꯣꯏꯕ ꯃꯁꯤꯡꯗꯤ ꯅꯠꯇꯦ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ꯏ ꯄꯤꯊꯣꯛꯈꯤꯕꯁꯦ ꯃꯁꯤ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ꯁꯨ ꯏ ꯍꯦꯛ ꯄꯤꯕ ꯂꯣ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ꯁꯦ ꯅꯣꯏꯈꯠꯂꯛꯏ ꯀꯥꯏꯅ ꯍꯥꯏꯅꯕꯁꯨ ꯍꯦꯛ ꯑꯗꯨꯃꯛ ꯍꯦꯛ ꯃꯌꯥꯎꯏ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 ꯁꯣꯟꯗꯩ ꯑꯩꯈꯣꯏꯒꯤ ꯃꯌꯥꯝ ꯆꯥꯁꯤꯟꯒꯗꯕꯅꯤ ꯍꯛꯆꯥꯡ ꯐꯕ ꯑꯩꯈꯣꯏꯒꯤ ꯗꯥꯏꯠ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ꯁꯤꯟꯅꯒꯗꯕꯅꯤ ꯀꯥꯏꯅ ꯀꯅꯥꯒꯨꯝꯕꯒꯤ ꯃꯤꯁꯀꯟꯁꯦꯞꯁ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ꯒꯨꯝꯕꯁꯨ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ꯗꯕ꯭ꯔꯥ ꯍꯥꯏꯔꯒꯗꯤ ꯃꯗꯨ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ꯖꯩ ꯗꯣꯛꯇꯔ ꯑꯗ 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ꯅꯤꯡꯕꯁꯦ ꯏ ꯄꯤ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ꯗ ꯀꯗꯥꯏ ꯐꯥꯎꯕ ꯀꯥꯟꯅꯕ ꯄꯤꯕꯒꯦ ꯑꯗꯨꯒ ꯏ ꯄꯤꯕꯁꯤꯒꯤ ꯍꯛꯆꯥꯡꯗꯒꯤ ꯃꯥꯡ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ꯡꯗꯕ꯭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0: ꯏ ꯄꯤꯕꯒꯤ ꯑꯩꯈꯣꯏꯒꯤ ꯗꯣꯅꯔ ꯁꯦꯂꯦꯛꯁꯟ ꯀ꯭ꯔꯥꯏꯇꯦꯔꯤꯌꯥ ꯍꯥꯏꯅ ꯑꯃ ꯂꯩꯀꯣ ꯑꯩꯈꯣꯏꯒꯤ ꯗ꯭ꯔꯒ ꯑꯦꯟ ꯀꯣꯁꯃꯦꯇꯤꯛ ꯑꯦꯛ ꯑꯃꯗꯤ ꯅꯦꯁꯅꯦꯜ ꯕ꯭ꯂꯗ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ꯀꯥꯎꯟꯁꯤꯜ ꯍꯥꯏꯔꯤ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ꯅꯤꯁꯤꯅ ꯀ꯭ꯔꯥꯏꯇꯦꯔꯤꯌꯥ ꯃꯥꯒꯤ ꯑꯩꯈꯣꯏꯒꯤ ꯅꯦꯁꯟꯁꯤꯗ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ꯏ ꯄꯤ

0: ꯄꯤꯔꯤ ꯑꯃ ꯌꯥꯝ ꯄꯤꯔꯤ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ꯏ ꯄꯤꯕꯒꯤ ꯃ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ꯕ꯭ꯂꯗ ꯀꯂꯦꯛꯁꯟ ꯇꯧꯖꯔꯤꯁꯤꯁꯨ ꯃꯔꯨ ꯑꯣꯏꯕ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ꯅꯤꯈꯛꯇ ꯕꯦꯁ ꯇꯧꯋꯦ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ꯏ ꯄꯤꯕꯒꯤ ꯃ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ꯕ꯭ꯂꯗ ꯀꯂꯦꯛꯁꯟ ꯇꯧꯖꯔꯤꯁꯤꯁꯨ ꯃꯔꯨ ꯑꯣꯏꯕ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ꯅꯤꯈꯛꯇ ꯕꯦꯁ ꯇꯧꯋꯦ ꯍꯥꯏꯕ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ꯄ꯭ꯔꯤꯟꯁꯤꯄꯜꯅꯣ ꯍꯥꯏꯕꯕꯨ ꯑꯩꯈꯣꯏꯒꯤ ꯏ ꯄꯤꯕꯒꯤ ꯃ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ꯕ꯭ꯂꯗ ꯀꯂꯦꯛꯁꯟ ꯇꯧꯖꯔꯤꯁꯤꯁꯨ ꯃꯔꯨ ꯑꯣꯏꯕ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ꯅꯤꯈꯛꯇ ꯕꯦꯁ ꯇꯧꯋꯦ ꯍꯥꯏꯕ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ꯄ꯭ꯔꯤꯟꯁꯤꯄꯜꯅꯣ ꯍꯥꯏꯕꯕꯨ ꯅꯝꯕꯔ ꯋꯥꯟꯗ ꯒꯥꯏꯗꯂꯥꯏꯟ ꯑꯃ ꯂꯩ ꯍꯥꯏꯕ ꯏ ꯄꯤꯕꯁꯤ ꯍꯛꯆꯥꯡ ꯏ ꯁꯣꯛꯇꯤ ꯑꯩ ꯍꯥꯏꯖꯒꯦꯕꯀꯣ ꯑꯩꯈꯣꯏꯅ ꯏ ꯄꯤꯕ ꯌꯥꯕꯁꯤ 45 kg ꯂꯨꯝꯃꯗꯤ ꯑꯗꯒꯤ ꯃꯥꯏ ꯆꯍꯤ 18 ꯁꯨꯔꯗꯤ ꯑꯞ ꯇꯨ 65 ꯄꯤꯕ ꯌꯥꯏꯒꯥꯟ ꯂꯩꯔꯦꯀꯣ ꯑꯩꯈꯣꯏꯅ 45 kg ꯂꯨꯝꯕ ꯃꯤ ꯑꯃꯅ ꯏꯁꯤ ꯄꯤꯔꯛꯄ ꯀꯥꯟꯗ ꯍꯛꯆꯥꯡꯗꯒꯤ ꯃꯥꯡꯈꯤꯗꯣꯔꯤꯕ ꯏꯁꯦ ꯑꯩꯈꯣꯏ ꯇꯣꯇꯦꯜ ꯕ꯭ꯂꯗ ꯚꯣꯂꯨꯝꯁꯤꯒꯤ ꯁꯝ 10% ꯃꯨꯛꯇꯅꯦ ꯍꯥꯏꯕ ꯌꯨꯖꯨꯋꯦꯂꯤ ꯃꯤ 45 ꯍꯦꯟꯕ ꯃꯇꯝꯅꯤꯀꯣ ꯑꯩꯈꯣꯏ ꯂꯧꯔꯤꯁꯦ ꯃꯣꯏꯗ ꯃꯥꯡ ꯕ꯭ꯂꯗ ꯂꯣꯁꯁꯦ ꯗ꯭ꯌꯨꯔꯤꯡ ꯋꯥꯟ ꯗꯣꯅꯦꯁꯟꯗ ꯂꯣꯁ ꯑꯣꯏꯍꯧꯔꯤꯁꯦ ꯅꯤꯌꯔꯂꯤ 7-10% ꯁꯤꯒꯤ ꯃꯔꯛꯁꯤꯗ ꯑꯣꯏꯕ ꯑꯗꯣ ꯑꯩꯈꯣꯏ ꯅꯦꯆꯔꯅ ꯑꯩꯈꯣꯏ ꯍ꯭ꯌꯨꯃꯦꯟ ꯕꯣꯗꯤꯁꯤꯗꯩꯗ ꯌꯥꯝꯅ ꯏꯅ ꯐꯤꯖꯤꯑꯣꯂꯣꯖꯤꯀꯦꯜ ꯔꯤꯖꯥꯔꯕ ꯐꯣꯔ ꯕ꯭ꯂꯗ ꯄꯤꯕꯤ ꯍꯥꯏꯕꯀꯣ ꯃꯁꯤ ꯑꯆꯧꯕ ꯁ꯭ꯇꯗꯤ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ꯒꯥꯏꯗꯂꯥꯏꯟ ꯑꯣꯏꯅꯁꯨ ꯑꯩꯈꯣꯏꯒꯤ WHO ꯒꯥꯏꯗꯂꯥꯏꯟ ꯑꯩꯈꯣꯏꯒꯤ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ꯌꯥꯝ ꯆꯥꯎꯅ ꯇꯝꯕꯀꯣ ꯕ꯭ꯂꯤꯗꯤꯡꯒꯤ ꯁꯣꯛꯀꯤ ꯃꯇꯥꯡꯗ ꯂꯩꯔꯤ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ꯃꯣꯏ ꯄꯤꯔꯤꯁꯦ ꯑꯞ ꯇꯨ 15% ꯑꯣꯐ ꯗ ꯇꯣꯇꯦꯜ ꯕ꯭ꯂꯗ ꯂꯣꯁꯁꯦ ꯍꯛꯆꯥꯡꯗ ꯀꯔꯤꯝꯇ ꯆꯦꯟꯖ ꯂꯩꯇꯦ ꯔꯤꯖꯥꯔꯕꯁꯦ 15% ꯐꯥꯎ ꯃꯥꯡꯕꯁꯤꯗ ꯏꯁꯥꯗ BP ꯍꯣꯡꯕ ꯑꯗꯒꯤ ꯃꯤꯍꯨꯟ ꯍꯣꯡꯕ ꯑꯇꯩ ꯑꯇꯩ ꯀꯔꯤꯝꯇ ꯍꯣꯡꯉꯣꯏ ꯃꯁꯤ ꯐꯤꯖꯤꯑꯣꯂꯣꯖꯤꯀꯦꯜ ꯔꯤꯖꯥꯔꯕꯅꯦ ꯑꯩꯈꯣꯏꯅ ꯂꯧꯗꯣꯔꯤꯁꯤꯗꯤ ꯂꯦꯁ ꯗꯦꯟ 10% ꯍꯥꯏꯕ ꯑꯗꯨꯒꯤ 15 ꯐꯥꯎ ꯌꯥꯏ ꯍꯥꯏꯕ ꯑꯁꯤꯗ ꯀꯔꯤꯝꯇ ꯃꯥꯡꯖꯕ ꯂꯩꯇꯦ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 ꯈꯜꯂꯦꯕ ꯑꯩꯅ ꯉꯁꯤ ꯄꯤꯔꯝꯃꯤꯕ ꯏꯁꯦ ꯄꯤꯊꯣꯛꯈ꯭ꯔꯒꯗꯤ ꯄꯔꯃꯅꯦꯟꯂꯤ ꯃꯥꯡꯉꯦ ꯅꯃꯁꯦ ꯑꯩꯈꯣꯏꯒꯤꯁꯦ ꯊꯥ ꯑꯅꯤ ꯁꯨꯔꯀꯥꯟꯗ ꯊꯦꯡꯅꯩꯕ ꯑꯍꯟꯒꯁꯣ ꯑꯩ ꯄꯤꯈꯤꯕ ꯊꯥ ꯑꯅꯤ ꯁꯨꯔꯦ ꯍꯥꯏꯅ ꯇꯧꯔꯒ ꯌꯥꯝ ꯆꯥꯁꯟꯕ ꯑꯗꯨꯝ ꯏꯕꯟ ꯑꯞꯇꯔ 2 months ꯑꯣꯐ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ꯐꯥꯎꯕꯗ ꯑꯗꯨ ꯍꯛꯆꯥꯡꯁꯤꯅ ꯇꯧꯔꯤꯕꯁꯤꯗꯤ ꯉꯁꯥꯏꯒꯤ ꯃꯥꯡꯈ꯭ꯔꯤꯕ ꯄꯣꯠꯇꯣ ꯐꯤꯖꯤꯑꯣꯂꯣꯖꯤꯀꯦꯜ ꯔꯤꯖꯥꯔꯕꯅꯤ ꯅꯣ ꯆꯦꯟꯖ ꯏꯟ ꯑꯋꯥꯔ ꯐꯤꯖꯤꯑꯣꯂꯣꯖꯤ ꯕꯣꯗꯤꯗꯀꯣ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ꯃꯥꯡꯈ꯭ꯔꯤꯕ ꯄꯣꯠꯁꯦ ꯌꯥꯝ ꯊꯨꯅ ꯍꯟꯖꯜꯂꯦꯕ ꯏꯁꯥꯗ ꯁꯦꯜꯁꯤꯡꯁꯦ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ꯃꯥꯏ ꯚꯣꯂꯨꯝꯗꯁꯨ ꯕ꯭ꯂꯗ ꯚꯣꯂꯨꯝꯁꯤ ꯋꯤꯗꯤꯟ 24 to 48 hours ꯔꯤꯄ꯭ꯂꯦꯅꯤꯁ ꯇꯧꯋꯦ ꯃꯁꯤ ꯍꯟꯖꯟꯗ꯭ꯔꯁꯨ ꯑꯗꯨꯝ ꯑꯣꯜꯃꯣꯁ ꯀꯩꯁꯨ ꯀꯥꯏꯗ꯭ꯔꯕꯅꯤꯀꯣ ꯐꯤꯖꯤꯑꯣꯂꯣꯖꯤꯀꯦꯜ ꯔꯤꯖꯥꯔꯕꯅꯤꯀꯣ ꯑꯗꯣ ꯕꯣꯗꯤꯅꯗꯤ ꯌꯥꯝ ꯊꯨꯅ ꯍꯟꯖꯜꯂꯦ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 ꯔꯦꯗ ꯁꯦꯜꯒꯅ ꯁꯦꯜꯒꯤ ꯁꯔꯨꯛ ꯈꯔꯁꯨ ꯌꯥꯎꯔꯤꯗꯅ ꯁꯤꯗ ꯔꯦꯗ ꯁꯦꯜꯒ ꯁꯤꯅ ꯈꯔ ꯃꯇꯝ ꯁꯥꯡꯉꯤ ꯃꯥ ꯔꯤꯄ꯭ꯂꯦꯅꯤꯁ ꯇꯧꯕꯗ ꯑꯩꯈꯣꯏ ꯁꯝ 6 weeks 4 to 8 weeks ꯍꯥꯏꯀꯣ ꯈꯔ ꯈꯔ ꯈꯔ ꯚꯦꯔꯤꯌꯦꯁꯟꯗꯤ ꯂꯩꯌꯦꯕ ꯃꯤ ꯑꯃꯒ ꯃꯤ ꯑꯃꯒ 4 to 8 weeks ꯐꯥꯎꯗ ꯃꯁꯤ ꯔꯤꯄ꯭ꯂꯦꯅꯤꯁ ꯇꯧꯔꯛꯀꯅꯦꯕ ꯑꯗꯨꯅꯅꯦꯕ ꯑꯩꯈꯣꯏꯅ ꯉꯁꯤ ꯏ ꯄꯤꯔꯝꯃꯒ ꯃꯊꯪ ꯑꯃꯨꯛ ꯄꯤꯒꯦꯗꯤ ꯊꯥ 3 ꯉꯥꯏꯌꯨ ꯄꯤꯗꯅ ꯊꯥ 4 ꯉꯥꯏꯌꯨ ꯀꯥꯟ ꯇꯧꯔꯤꯁꯦ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ꯋꯥꯏꯠ ꯕ꯭ꯂꯗ ꯁꯦꯜ ꯒꯥꯏꯁꯤꯗꯤ ꯋꯤꯗꯤꯟ ꯐ꯭ꯌꯨ ꯑꯋꯥꯔꯁ ꯇꯨ ꯗꯦꯁ ꯁꯤꯗ ꯑꯗꯨꯝ ꯍꯟꯖ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ꯂꯦꯠꯂꯦꯠꯁꯤꯁꯨ ꯅꯨꯃꯤꯠ ꯅꯤꯅꯤꯗꯒꯤ 3 ꯅꯤꯃꯨꯛ ꯑꯗꯨꯝ ꯍꯟꯖꯜꯂꯦ ꯍꯥꯏꯕꯗꯤ ꯑꯌꯥꯝꯕꯁꯤꯡꯁꯦ ꯄꯤꯊꯣꯛꯑꯝꯃꯕꯁꯨ ꯌꯥꯔꯕ ꯐꯤꯖꯤꯑꯣꯂꯣꯖꯤꯀꯦꯜ ꯔꯤꯖꯥꯔꯕꯇꯣ ꯕꯣꯗꯤꯅ ꯃꯊꯟꯗ ꯑꯃꯨꯛ ꯍꯟꯖꯟ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ꯄꯤꯕ ꯃꯇꯝꯗꯗꯤ ꯁꯦ ꯍꯣꯜ ꯕ꯭ꯂꯗ ꯄꯤꯔꯦꯅ ꯈꯜꯂꯣ ꯔꯦꯗ ꯁꯦꯜ ꯄꯤꯔꯦꯅ ꯈꯜꯂꯣ ꯑꯩꯅ ꯄꯤꯔꯝꯃꯤꯕ ꯏ ꯉꯁꯤ ꯄꯤꯔꯝꯃꯤꯕ ꯏꯁꯤꯗꯤ ꯑꯗ ꯂꯩꯔꯤꯕ ꯁꯦꯜꯁꯤꯡꯗꯣ ꯉꯁꯤ ꯁꯤꯒ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ꯌꯥꯎꯔꯝꯒꯅꯦꯕ ꯑꯗꯒꯤ ꯉꯁꯤꯈꯛ ꯁꯦꯃ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ꯝꯒꯅꯦꯕ ꯃꯔꯛꯀꯤ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ꯝꯒꯅꯦꯕ ꯃꯥꯒꯤ ꯑꯦꯁꯁꯦ ꯑꯗꯨ ꯅꯧꯅ ꯁꯦꯃꯛꯄꯗꯨꯗꯤ ꯐ꯭ꯔꯦꯁ ꯃꯇꯝꯅꯤꯗꯅ ꯋꯥꯔꯤꯗ ꯑ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ꯏꯁꯦ ꯄꯤꯒꯦ ꯄꯤꯕ ꯍꯧꯒꯦ ꯃꯥꯒꯤ ꯃꯄꯨꯟꯁꯤꯁꯤꯗ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ꯆꯍꯤ ꯀꯌꯥ ꯁꯨꯕꯗꯒꯤ ꯑꯩꯈꯣꯏꯅ ꯏꯁꯦ ꯗꯣꯅꯦꯠ ꯇꯧꯕ ꯌꯥꯕꯒꯦ ꯄꯤꯕ ꯌꯥꯕꯒꯦ ꯑꯗꯨꯒ ꯆꯍꯤ ꯀꯌꯥ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ꯁꯦ ꯄꯤ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ꯁꯦ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0: ꯏ ꯄꯤꯕ ꯍꯧꯕ ꯌꯥꯕꯒꯤ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ꯍꯥꯏꯇꯥꯔꯦꯀꯣ ꯀꯟꯇ꯭ꯔꯤ ꯀꯟꯇ꯭ꯔꯤꯒꯤ ꯃꯥꯏ ꯒꯥꯏꯗꯂꯥꯏꯟ ꯈꯔ ꯈꯔ ꯂꯣꯏ ꯈꯦꯠꯅꯩ ꯑꯩꯈꯣꯏꯒꯤ ꯏ ꯄꯤꯕꯁꯤ ꯗꯤꯐ꯭ꯔꯦꯟ ꯇꯥꯏꯞꯁ ꯑꯣꯐ ꯗꯣꯅꯦꯁꯟ ꯂꯩ ꯍꯣꯜ ꯕ꯭ꯂꯗꯁꯤꯗ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ꯒꯦꯀꯣ ꯍꯣꯜ ꯕ꯭ꯂꯗꯁꯤ ꯑꯩꯈꯣꯏ ꯃꯁꯥꯒꯤ ꯆꯍꯤ 18 to 65 ꯆꯍꯤ 18-65 ꯐꯥꯎ ꯂꯩ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ꯃꯤꯅ ꯄꯤꯕ ꯌꯥꯏ ꯑꯗꯣ ꯀꯩꯒꯨꯝꯕ ꯐꯔꯁ ꯇꯥꯏꯝ ꯗꯣꯅꯦꯁꯟ ꯑꯣꯏꯔꯒꯗꯤ 60 years ꯗꯒꯤ ꯍꯦꯟꯗꯕ ꯑꯣꯏꯒꯗꯧꯕ ꯑꯗꯨꯒ ꯃꯥꯒꯤ ꯗꯣꯅꯔꯒꯤ ꯋꯦꯠꯅ 45 kg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ꯀꯂꯦꯛꯁꯟꯗꯨ 350 ml ꯒꯤ ꯕ꯭ꯂꯗ ꯕꯦꯛꯇ ꯀꯂꯦꯛꯁꯟ ꯇꯧ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ꯒ 55 kg ꯑꯣꯏꯅꯦꯕ 450 ꯗ ꯀꯂꯦꯛꯁꯟ 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ꯕ ꯑꯗꯣ ꯌꯨꯖꯨꯋꯦꯂꯤ ꯑꯩꯈꯣꯏꯒꯤ 350 ꯗ ꯂꯣꯏ ꯀꯂꯦꯛꯁꯟ ꯇꯧꯋꯦꯕꯀꯣ ꯑꯗꯣ 450 ꯗ ꯀꯂꯦꯛꯁꯟ ꯇꯧꯕ ꯃꯐꯝꯗ ꯁꯦꯟꯇꯔꯗ ꯅꯠꯇ꯭ꯔꯒ 450 ml ꯗ ꯀꯂꯦꯛꯁꯟ ꯑꯩꯈꯣꯏꯅ ꯇꯧꯔꯒꯗꯤ ꯃꯥꯏ ꯋꯦꯠꯁꯦ 55 ꯑꯣꯏꯒꯗꯣꯏꯕ ꯑꯗꯣ ꯑꯦꯐꯔꯦꯁꯤꯁ ꯀꯂꯦꯛꯁꯟꯒꯤꯅ ꯑꯃꯨꯛ ꯆꯍꯤꯁꯤ ꯑꯃꯨꯛ 18 to 60 ꯑꯣꯏ ꯑꯗꯨꯒ ꯃꯤꯅꯤꯃꯝ ꯋꯦꯠꯁꯦ 50 kg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ꯏ ꯍꯦꯃꯣꯒ꯭ꯂꯣꯕꯤꯟꯒꯤ ꯆꯥꯡ ꯌꯦꯡꯉꯤ ꯂꯣꯏꯅꯃꯛꯇ ꯉꯁꯥꯏꯒꯤ 12.5 ꯄꯜꯁ BP ꯔꯦꯁꯄꯤꯔꯦꯁꯟ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 ꯅꯣꯔꯃꯦꯜ ꯑꯣꯏꯕ
1: ꯀꯅꯥ ꯀꯅꯥꯅ ꯀꯔ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ꯏꯁꯦ ꯄꯤꯕ ꯌꯥꯕꯒꯦ ꯑꯗꯨꯒ ꯏ ꯄꯤꯗ꯭ꯔꯤꯉꯩꯒꯤ ꯃꯃꯥꯡ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ꯑꯩꯈꯣꯏꯒꯤ ꯆꯦꯛꯑꯞ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ꯇꯧꯕꯤꯕ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0: ꯏ ꯄꯤꯕꯁꯤ ꯃꯁꯥꯒꯤ ꯑꯅꯥꯕ ꯑꯆꯧꯕ ꯂꯩꯈꯤꯗꯕ

0: ꯍꯟꯖꯔꯤꯕ ꯅꯨꯡꯁꯤꯕꯤ ꯏꯝꯐꯥꯜ ꯐꯤꯂꯝꯗꯒꯤ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 ꯂꯣꯏꯖꯔꯦ.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ꯑꯁꯤꯕꯨ ꯄꯨꯕꯤꯔꯤꯕ ꯏꯟꯖꯤꯅꯤꯌꯔꯁꯤꯡꯗꯤ ꯈꯥꯡꯌꯦꯝꯕ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ꯑꯃꯗꯤ ꯉꯥꯡꯈꯝ ꯆꯟꯗ꯭ꯔꯁꯦꯈꯔ.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ꯁ꯭ꯇꯥꯐ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ꯑꯉꯣꯝ ꯁꯨꯅꯤꯜ, 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ꯈꯤꯕ ꯑꯃꯗꯤ ꯇꯥꯕꯤꯈꯤ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ꯖꯤꯠ ꯀꯣꯟꯁꯝꯕ ꯑꯃꯗꯤ ꯉꯥꯏꯔꯥꯡꯕꯝ ꯒꯧꯔꯚ ꯁ꯭ꯌꯥꯝ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ꯡꯗꯥꯡꯒꯤ ꯄꯨꯡ 9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ꯋꯥꯁꯤꯡꯇ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 ꯆꯥꯎꯈꯠꯈꯤꯕ ꯉꯝꯂꯛꯈꯤꯕ ꯑꯁꯤꯒꯤꯗ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ꯗꯔꯕꯥꯔ ꯍꯣ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ꯅꯤꯄꯨꯔꯒꯤꯗꯃꯛ ꯇꯧꯈꯤꯕ ꯊꯕꯛꯁꯤꯡ ꯁꯤꯡꯊꯥꯔꯗꯨꯅ ꯍꯥꯏ ꯁ꯭ꯔꯤ ꯃꯣꯗꯤꯒꯤ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NDA ꯁꯔꯀꯥꯔꯒꯤ ꯆꯍꯤ 12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ꯡꯈꯠꯂꯦ. ꯃꯤꯌꯥꯝꯅ ꯃꯇꯝ ꯀꯨꯏꯅꯗꯒꯤ ꯗꯥꯕꯤ ꯇꯧꯔꯛꯂꯕ ꯏꯅꯔ ꯂꯥꯏꯟ ꯄꯥꯔꯃꯤꯠ ꯁꯤꯁꯇꯦꯝ NDA ꯁꯔꯀꯥꯔꯅ ꯆꯠꯅꯍꯟꯈ꯭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ꯗ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ꯑꯃ ꯂꯤꯡꯈꯠꯇꯨꯅ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ꯂꯝꯗꯁꯨ ꯈꯨꯃꯥꯡ ꯌꯥꯎꯁꯤꯟꯕ ꯉꯝ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ꯖꯤꯔꯤꯕꯥꯝ ꯇꯨꯄꯨꯜ ꯏꯝꯐꯥꯜ ꯔꯦꯜꯋꯦ ꯀꯅꯦꯛꯇꯤꯚꯤꯇꯤ ꯄ꯭ꯔꯣꯖꯦꯛ 2029 ꯗꯤꯁꯦꯝꯕꯔ ꯐꯥꯎꯕ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ꯃꯥꯂꯦꯝꯒꯤ ꯏ ꯗꯥꯟ ꯇꯧꯕ ꯅꯨꯃꯤꯠꯀꯤ ꯄꯥꯂꯟ ꯊꯧꯔꯝ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ꯈ꯭ꯔꯦ. ꯊꯧꯕꯥꯜ ꯖꯤꯂꯥꯗ 46 ꯁꯨꯕ CRPF ꯕꯠꯇꯥꯂꯤꯌꯟ ꯕ꯭ꯂꯗ ꯕꯦꯡꯛ ꯑꯦꯟ ꯗ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ꯌꯨꯅꯤꯠ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ꯊꯧꯕꯥꯜ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ꯁꯔꯖꯟꯁ ꯑꯣꯐ ꯏꯟꯗꯤꯌꯥ ꯃꯅꯤꯄꯨꯔ ꯆꯦꯞ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ꯇꯦꯠ ꯕ꯭ꯂꯗ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ꯁꯦꯜ ꯃꯅꯤꯄꯨꯔ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ꯏ ꯗꯥꯟ ꯇꯧ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ꯀꯛꯆꯤꯡ, ꯆꯥꯟꯗꯦꯜ ꯑꯃꯁꯨꯡ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ꯋꯥꯔꯜ ꯕ꯭ꯂꯗ ꯗꯣꯅꯔꯁ ꯗꯦ 2026ꯀꯤ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 ꯃꯐꯝꯁꯤꯡ ꯑꯗꯨꯒꯤ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ꯋꯥꯟ ꯗ꯭ꯔꯣꯞ ꯑꯣꯐ ꯍ꯭ꯌꯨꯃꯦꯅꯤꯇꯤ ꯒꯤꯕ ꯕ꯭ꯂꯗ ꯁꯦꯞ ꯂꯥꯏꯐ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ꯁꯤꯟꯗꯨꯅ ꯁꯦꯂꯣꯝ, ꯑꯥꯏꯕꯣꯜ, ꯖꯧꯄꯤ, ꯀꯣꯕꯥꯡ, ꯑꯥꯏꯖꯦꯒꯥꯡ, ICꯑꯃꯁꯨꯡ ꯅꯝꯕꯣꯜꯅꯆꯤꯡ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ꯋꯥꯔꯅꯦꯁ ꯗ꯭ꯔꯥꯏꯕ, ꯃꯦꯗꯤꯀꯦꯜ ꯀꯦꯝꯞ ꯑꯃꯁꯨꯡ ꯌꯨꯠ ꯁꯦꯁꯟꯁꯤ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ꯛ ꯁꯟꯅ ꯗꯤꯖꯤꯇꯦꯜ ꯌꯣꯒ ꯁꯦꯁꯟꯒꯤ

ꯔꯝ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ꯖꯤꯂꯥꯁꯤ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ꯝꯞꯁꯤꯡ ꯄꯥꯡꯊꯣꯛꯇꯨꯅ ꯍꯌꯦꯡꯗꯒꯤ ꯂꯧꯃꯤꯁꯤꯡꯗ ꯍꯥꯔ ꯐꯪꯍ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ꯕꯤꯚꯥꯒ ꯑꯁꯤ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ꯄꯤꯇꯔ ꯁꯂꯥꯝꯅ ꯍꯥꯏ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ꯟꯅꯅ ꯎꯟꯅꯕ ꯑꯃꯗ ꯁ꯭ꯔꯤ ꯄꯤꯇꯔ ꯁꯂꯥꯝꯅ ꯍꯥꯏ ꯂꯧꯃꯤꯁꯤꯡꯅ ꯀꯦꯝ ꯄꯥꯡꯊꯣꯛꯐꯝꯁꯤꯡꯗꯒꯤ ꯑꯥꯙꯥꯔ ꯀꯥꯔꯗ ꯂꯝꯒꯤ ꯄꯇꯥ ꯅꯠꯇ꯭ꯔꯒ ꯐꯥꯔꯃꯔ ꯀꯥꯔꯗ ꯄꯨꯔꯛꯇꯨꯅ ꯍꯥꯔꯁꯤꯡ ꯑꯁꯤ ꯂꯧꯔꯕ ꯌꯥꯒꯅꯤ ꯀꯦꯝꯞ ꯑꯁꯤ ꯊꯥ ꯑꯁꯤꯒꯤ 30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ꯍꯥꯔ ꯌꯦꯟꯊꯣꯛꯄꯒꯤ ꯀꯦꯝꯞ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ꯂꯧꯃꯤꯁꯤꯡꯗ ꯃꯈꯥ ꯇꯥ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ꯑꯣꯐꯤꯁꯁꯤꯡꯗ ꯍꯥꯔ ꯐꯪꯍꯟ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ꯖꯦ ꯄꯤ ꯅꯗ꯭ꯗꯥ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ꯍꯛꯁꯦꯜ ꯂꯝ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ꯐꯤꯕꯝ ꯐꯒꯠ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ꯁꯥ ꯃꯎ ꯐꯕ ꯅꯥꯒꯔꯤ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ꯁꯛꯇꯤ ꯂꯩꯔꯕ ꯂꯩꯕꯥꯛ ꯑꯃ ꯁꯦꯝꯒꯠꯅꯕ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ꯂꯝꯕꯤ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ꯁ꯭ꯔꯤ ꯅꯗ꯭ꯗꯥꯅ ꯍꯥꯏ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ꯄꯤ ꯑꯦꯝ ꯖꯦ ꯑꯦ ꯋꯥꯏ ꯑꯃꯁꯨꯡ ꯑꯌꯨꯁꯃꯥꯟ ꯑꯔꯣꯒ꯭ꯌ ꯃꯟꯗꯤꯔꯗꯒꯤ ꯍꯧ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ꯛꯁꯦꯜꯒꯤ ꯊꯧꯔꯥꯡꯁꯤꯡ ꯑꯃꯁꯨꯡ ꯍꯛꯁꯦꯜ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ꯎꯕꯗ ꯍꯥꯟꯅꯗꯒꯤ ꯑꯍꯦꯟꯕ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ꯕ ꯉꯝꯂꯦ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ꯅꯧꯕ ꯃꯦꯗꯤꯀꯦꯜ ꯀꯣꯂꯦꯖꯁꯤꯡ ꯍꯥꯡꯗꯣꯛꯄ ꯑꯃꯁꯨꯡ ꯑꯦꯝ ꯕꯤ ꯕꯤ ꯑꯦꯁ ꯑꯃꯗꯤ ꯄꯣꯁ ꯒ꯭ꯔꯦꯖꯨꯑꯦꯠꯀꯤ ꯁꯤꯠ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ꯁꯤꯅ ꯇꯨꯡꯒꯤ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ꯑꯆꯧꯕ ꯁꯛꯇꯤ ꯑꯃ ꯁꯦꯝꯒꯠꯂꯤ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 ꯌꯨ ꯋꯤꯟ ꯀꯣꯋꯤꯟ ꯑꯃꯁꯨꯡ ꯏ ꯁꯟꯖꯤꯕꯤꯅꯤꯒꯨꯝꯕ ꯄ꯭ꯂꯦꯠꯐꯣꯔꯝꯁꯤꯡ ꯑꯁꯤꯅ ꯃꯤꯌꯥꯝꯒꯤ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ꯂꯝꯗꯁꯨ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ꯐꯪꯍꯜꯂꯤ ꯓꯔꯈꯟꯗ ꯍꯧꯈꯤꯕ ꯄꯨꯡ 24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 ꯕ꯭ꯔꯖ ꯇꯥꯕꯒꯤ ꯊꯧꯗꯣꯛꯁꯤꯡꯗ ꯅꯨꯄꯤ ꯑꯍꯨꯝ ꯑꯃꯁꯨꯡ ꯆꯍꯤ 10ꯒꯤ ꯅꯨꯄꯥꯃꯆꯥ ꯑꯃ ꯌꯥꯎꯅ ꯌꯥꯝꯗ꯭ꯔꯕꯗ ꯃꯤꯑꯣꯏ 7 ꯁꯤ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ꯃꯤꯑꯣꯏ ꯑꯅꯤꯅ ꯔꯥꯟꯆꯤꯗ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ꯃꯤꯑꯣꯏ ꯑꯅꯤ ꯑꯃꯅ ꯘꯔꯋꯥ ꯖꯤꯂꯥꯗ ꯁꯤꯈꯤꯕꯅꯤ ꯑꯇꯩ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ꯅ ꯆꯥꯇ꯭ꯔꯥ ꯒꯤꯔꯤꯙꯤ ꯑꯃꯁꯨꯡ ꯁꯥꯏꯔꯥꯀꯦꯂꯥ ꯈꯥꯔꯁ꯭ꯋꯥꯟ ꯖꯤꯂꯥꯁꯤꯡꯗ ꯁꯤꯈꯤꯕꯅꯤ ꯑꯁꯤꯕ ꯍꯛꯆꯥꯡꯁꯤꯡ ꯑꯗꯨ ꯄꯣꯁ ꯃꯣꯔꯇꯦꯝꯒꯤꯗꯃꯛ ꯊꯥꯈ꯭ꯔꯦ ꯍꯥꯏꯔꯤ ꯀꯂꯝꯕꯣꯗ ꯉꯁꯤ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ꯁꯪꯁꯀ꯭ꯔꯤꯇꯤꯒꯤ ꯊꯧꯔꯝ ꯑꯃ ꯑꯣꯏꯅ ꯃꯤꯑꯣꯏ 5,000 ꯍꯦꯟꯕꯅ ꯄꯨꯟꯅ ꯚꯥꯔꯠ ꯅꯥꯇ꯭ꯌꯝ ꯖꯒꯣꯏ ꯁꯥꯃꯤꯟꯅꯗꯨꯅ ꯖꯦꯅꯤꯁ ꯋꯥꯔꯜꯗ ꯔꯦꯀꯣꯔꯗꯇ ꯆꯟꯕ ꯉꯝꯈ꯭ꯔꯦ ꯁꯪꯒꯝ ꯒ꯭ꯂꯣꯕꯦꯜ ꯑꯦꯀꯥꯗꯃꯤ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ꯒꯃꯤꯁ ꯂꯤꯌꯥ ꯁ꯭ꯔꯤꯂꯪꯀꯥꯅ ꯁꯤꯟꯕ ꯊꯧꯔꯝ ꯑꯗꯨ ꯀꯂꯝꯕꯣꯒꯤ ꯒꯥꯂꯦ ꯐꯦꯁ ꯒ꯭ꯔꯤ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ꯚꯥꯎꯗ ꯚꯦꯇꯤꯅꯔꯤ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ꯇꯥꯃꯣꯇꯣꯝꯕꯤ ꯍꯧꯖꯤꯛ ꯂꯩꯈꯤꯗ꯭ꯔꯦ ꯃꯥꯅ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ꯔꯤꯉꯩꯗ ꯑꯗꯨ ꯂꯩꯔꯤ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ꯑꯌꯥꯝꯕ ꯃꯁꯤꯒꯤ ꯕ꯭ꯔꯤꯐꯤꯡ ꯑꯁꯤ ꯌꯥꯝꯅ ꯄꯤꯕꯅꯤ ꯑꯉꯛ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ꯔꯝꯃꯦ ꯍꯥꯏꯅ ꯃꯣꯏ ꯀ꯭ꯌꯨꯕꯥꯗꯒꯤ ꯄꯨꯔꯛꯄ ꯆꯦ ꯆꯥꯡ ꯃꯌꯥꯝ ꯑꯗꯨꯅ ꯏꯚꯟ ꯚꯦꯇꯤꯅꯔꯤ ꯃꯣꯏꯗꯤ ꯑꯦꯅꯤꯃꯦꯜ ꯁꯥꯏꯟꯁ ꯍꯥꯏꯔꯒ ꯈꯪꯗ꯭ꯔꯦ ꯃꯗꯨꯗ ꯄꯣꯁ ꯒ꯭ꯔꯦꯖꯨꯌꯦꯠ ꯇꯧꯅꯤꯡꯕ ꯑꯩꯈꯣꯏꯒꯤ ꯑꯐꯕ ꯁꯥꯏꯟꯇꯤꯁ ꯂꯩꯔꯕꯗꯤ ꯃꯣꯏꯗ ꯂꯦꯝꯅ ꯃꯗꯨꯁꯨ ꯇꯝꯕꯤꯒꯦꯅ ꯑꯗꯨꯒꯤ ꯄꯥꯎꯁꯨ ꯄꯤꯕꯅꯤ ꯗꯦꯠ ꯋꯥꯁ ꯗꯤ ꯑꯣꯐꯔ ꯀꯣ ꯒꯤꯚꯟ ꯕꯥꯏ ꯗꯤ ꯀ꯭ꯌꯨꯕꯥꯟ ꯒꯚꯔꯟꯃꯦꯟꯠ
1: ꯑꯩꯈꯣꯏꯒꯤꯁꯤꯅ ꯂꯧꯈꯤꯗ꯭ꯔꯦ
0: ꯑꯩꯈꯣꯏꯒꯤꯁꯤꯅ ꯑꯗꯨꯝ ꯊꯥꯖꯗꯕꯅꯤ ꯈꯪꯗꯦ ꯑꯗꯨꯝ ꯃꯣꯏꯁꯤ ꯐꯩꯅꯤ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ꯃꯈꯥ ꯇꯥꯅꯈꯤꯗ ꯑꯩꯅꯁꯨ ꯃꯟꯇ꯭ꯔꯤꯗꯨ ꯀꯨꯏꯅ ꯑꯣꯏꯗ꯭ꯔꯃꯤꯅ ꯑꯩ ꯄꯔꯁꯨ ꯇꯧꯈꯤ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ꯒꯦꯞ ꯑꯃꯗꯤ ꯂꯩꯈꯤ 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ꯅ ꯑꯃ ꯊꯝꯖꯅꯤꯡꯉꯤ ꯀ꯭ꯌꯨꯕꯥ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ꯁꯤꯁꯇꯦꯝ ꯑꯁꯤꯗ 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ꯕꯤꯕꯅꯤ ꯄ꯭ꯔꯤꯊꯤꯕꯤꯒꯤ ꯂꯩꯄꯥꯛ ꯆꯥꯎꯔ ꯆꯥꯎꯔꯕ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ꯂꯩꯄꯥꯛ ꯚꯥꯔꯠꯁꯤꯀꯣ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ꯂꯩꯕꯥꯛ ꯑꯃ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ꯁꯤꯡ ꯌꯥꯝꯕꯗ ꯍꯦꯛ ꯆꯩꯅꯥꯒꯤ ꯉꯝꯊꯪꯗ ꯂꯩꯔꯤꯕ ꯂꯩꯄꯥꯛ ꯑꯁꯤꯅ ꯉꯝꯗꯕ ꯄꯣꯠ ꯃꯗꯨꯗꯤ ꯄ꯭ꯔꯤꯊꯤꯕꯤꯒꯤ ꯂꯩꯄꯥꯛ ꯃꯌꯥꯝꯁꯤꯒꯤ ꯃꯅꯨ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ꯅꯤ ꯌꯥꯝꯅ ꯄꯨꯊꯣꯛꯇꯅ ꯆꯤꯅꯤ ꯁꯄ꯭ꯂꯥꯏ ꯇꯧꯕ ꯉꯝꯃꯤꯕ ꯂꯩꯄꯥꯛꯁꯤ ꯀ꯭ꯌꯨꯕꯥꯅꯦ ꯑꯗ ꯁꯨꯒꯔ ꯕꯣꯜ ꯑꯣꯐ ꯗꯤ ꯋꯥꯔꯜ ꯍꯥꯏꯔ ꯈꯪꯉꯤ ꯑꯗꯨ ꯆꯤꯅꯤ ꯌꯥꯝ ꯄꯨꯊꯣꯛꯑꯗꯤ ꯃꯤ ꯌꯥꯝ ꯊꯕꯛ ꯁꯨꯔꯝ ꯇꯥꯏꯅꯤ ꯑꯗꯨꯗꯅ ꯈꯦꯠꯅꯕ ꯂꯥꯛꯏꯁꯤ ꯃꯔꯝꯗꯤ ꯃꯣꯏꯗꯗꯤ ꯑꯦꯕ꯭ꯔꯤꯕꯣꯗꯤ ꯃꯤ ꯄꯨꯝꯅꯃꯛ ꯊꯕꯛ ꯐꯪꯉꯦ ꯊꯕꯛ ꯁꯨꯏꯌꯦ ꯑꯗꯨꯅ ꯍꯕꯥꯅꯥꯗꯒꯤ ꯃꯥꯒꯤ ꯂꯩꯔꯤꯕ ꯀꯣꯅꯨꯡ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ꯂꯣꯃꯤꯇꯔ ꯆꯥꯝꯃꯔꯣꯝ ꯆꯠ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ꯚꯤꯟꯁ ꯌꯦꯡꯕ ꯆꯠꯄꯗ ꯆꯨꯒꯤ ꯐꯥꯝ ꯉꯥꯛꯇ ꯂꯐꯨ ꯂꯐꯣꯏ ꯄꯨꯊꯣꯛꯄꯒꯤ ꯐꯥꯝ ꯀꯣꯝꯂꯥꯒꯤ ꯐꯥꯝ ꯁꯥꯏꯇ꯭ꯔꯁ ꯐ꯭ꯔꯨꯠꯁ ꯃꯁꯤꯒꯤ ꯐꯥꯝꯒꯤ ꯐꯥꯝ ꯉꯥꯛꯇ ꯑꯣꯏꯅ ꯂꯩ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ꯄꯤꯛꯈ꯭ꯔꯕ ꯂꯩꯄꯥꯛ ꯑꯗꯨꯅ ꯂꯦꯟ ꯂꯣꯁꯤꯡꯁꯤ ꯀꯔꯝꯅ ꯁꯦꯝꯃꯒ ꯀꯔꯝꯍꯥꯏꯅ ꯏꯐꯦꯛꯇꯤꯚꯂꯤ ꯁꯤꯖꯤꯟꯅꯕ ꯁꯤꯅꯤꯕ ꯑꯩꯈꯣꯏꯅ ꯇꯝꯅꯤꯡꯉꯥꯏ ꯑꯣꯏꯔꯤꯁꯤ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ꯉꯁꯥꯏꯒꯤ ꯃꯤ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ꯃꯍꯩ ꯇꯝꯍꯟꯕ ꯂꯥꯏꯌꯦꯡꯕ ꯉꯝꯕꯗ ꯅꯠꯇꯅ ꯃꯤꯁꯤꯡ ꯑꯁꯤꯒꯤ ꯊꯕꯛ ꯄꯤ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ꯃꯤ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ꯂꯩꯔꯤꯕ ꯏꯚꯟ ꯍꯦꯜꯠꯀꯤꯗ ꯑꯩ ꯆꯠꯂꯤꯉꯩꯗꯤ ꯌꯦꯡꯉꯤ ꯃꯣꯏꯗꯗꯤ ꯁꯤꯁꯇꯦꯝꯁꯤ ꯑꯩꯈꯣꯏꯒ ꯈꯤꯇꯪ ꯈꯦꯠꯅꯩ ꯏꯃꯨꯡ ꯆꯥꯝꯃꯒ ꯀꯨꯟꯒꯤ ꯃꯣꯏꯗꯤ ꯗꯥꯛꯇꯔ ꯑꯃ ꯂꯩꯌꯦ ꯏꯃꯨꯡ ꯆꯥꯝꯃ ꯀꯨꯟꯒꯤ ꯋꯥꯟ ꯗꯣꯛꯇꯔ ꯃꯗꯨꯕꯨ ꯃꯣꯏꯅ ꯐꯦꯃꯤꯂꯤ ꯗꯣꯛꯇꯔ ꯀꯧꯋꯤ ꯍꯥꯏꯔꯤꯁꯤ ꯃꯥꯒꯤ ꯃꯌꯨꯝ ꯑꯃꯁꯨꯡ ꯀ꯭ꯂꯤꯅꯤꯛꯁꯦ ꯃꯤ ꯌꯨ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ꯍꯥꯟꯅ ꯁꯥꯕ ꯂꯩ
1: ꯂꯩꯀꯥꯏ ꯈꯨꯗꯤꯡꯒꯤ ꯗꯣꯛꯇꯔ ꯑꯃꯃꯝ ꯂꯩꯔꯦ
0: ꯂꯩꯀꯥꯏ ꯈꯨꯗꯤꯡꯒꯤ ꯗꯣꯛꯇꯔ ꯑꯃꯃꯝ ꯂꯩ ꯑꯗꯨ ꯃꯣꯏ ꯗꯣꯛꯇꯔ ꯑꯃ ꯃꯤ ꯆꯥꯇ꯭ꯔꯦꯠ ꯆꯥꯇ꯭ꯔꯦꯠꯃꯨꯛꯀꯤ ꯃꯅꯨꯡꯗ ꯗꯣꯛꯇꯔ ꯑꯃꯃꯝ ꯂꯩ ꯑ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ꯖꯥ ꯃꯁꯤꯡ ꯌꯥꯝꯕꯁꯦ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ꯅ ꯁꯥꯇ꯭ꯔꯒ ꯑꯣꯖꯥꯒ ꯔꯦꯁꯤꯑꯣ ꯌꯦꯡꯁꯨ ꯀ꯭ꯌꯨꯕꯥꯅ ꯍꯦꯜꯂꯤ ꯁꯥꯇ꯭ꯔ ꯀꯨꯟ ꯄꯥꯅꯩ ꯑꯣꯖꯥ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ꯗꯤ ꯃꯥꯒꯤ ꯔꯦꯁꯤꯑꯣ ꯁꯤ
1: ꯍꯦꯟꯅ
0: ꯋꯥꯟ ꯇꯨ ꯇ꯭ꯋꯦꯟꯇꯤꯅꯤ ꯖꯦꯅꯔꯦꯜ ꯂꯥꯏꯟꯗ ꯃꯦꯗꯤꯀꯦꯜ ꯑꯃꯁꯨꯡ ꯏꯟꯖꯤꯅꯤꯌꯥꯔꯤꯡꯗꯅ ꯑꯣꯖꯥ ꯑꯃꯅ ꯁꯥꯇ꯭ꯔ ꯇꯔꯥꯃꯉꯥꯗꯒꯤ ꯍꯦꯟꯅ ꯄꯥꯅꯗꯦ ꯑꯗꯨꯅ ꯄꯤꯛꯈ꯭ꯔꯕ ꯂꯩꯄꯥꯛ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ꯝꯐꯨꯒ ꯃꯔꯤꯅꯦ ꯍꯥꯏꯕ ꯂꯩꯔꯤꯁꯤ ꯌꯥꯝꯃꯤ
1: ꯑꯗꯨꯅ ꯂꯩꯕꯥꯛꯀꯤ ꯁꯥꯏꯖꯇꯤ ꯄꯤꯛꯄꯅꯦ
0: ꯄꯤꯛꯏ ꯑꯁꯥꯝꯒꯤ ꯇꯪꯈꯥꯏꯃꯨꯛꯇꯅꯤ ꯑꯗꯨ ꯃꯊꯛꯇ ꯑꯥꯏꯂꯦꯟ ꯑꯃꯅꯤ
1: ꯍꯨꯝꯐꯨ ꯃꯔꯤ ꯂꯩꯕ ꯍꯥꯏꯁꯤ ꯌꯥꯝꯈ꯭ꯔꯦꯅꯦ
0: ꯌꯥꯝꯈ꯭ꯔꯦ ꯑꯗꯨ ꯃꯥꯒꯤ ꯃꯦꯗꯤꯀꯦꯜ ꯁꯥꯔꯚꯤꯁ ꯍꯧꯖꯤꯛ ꯄ꯭ꯔꯤꯊꯤꯕꯤꯒꯤ ꯂꯩꯄꯥꯛ ꯌꯥꯡꯈꯩꯒ ꯅꯤꯄꯥꯟꯗꯒꯤ ꯃꯦꯗꯤꯀꯦꯜ ꯁ꯭ꯇꯨꯗꯦꯟꯁꯤꯡ ꯊꯥꯔꯦ ꯏꯟꯀ꯭ꯂꯨꯗꯤꯡ ꯑꯃꯦꯔꯤꯀꯥ ꯑꯃꯦꯔꯤꯀꯥꯒꯤ ꯋꯥꯁꯤꯡꯇꯟꯗꯒꯤ ꯑꯗꯒꯤ ꯆꯤꯀꯥꯒꯣꯗꯒꯤ ꯁꯥꯇ꯭ꯔ ꯍꯨꯝꯐꯨꯗ꯭ꯔꯥ ꯃꯉꯥ ꯑꯃ ꯑꯩ ꯊꯦꯡꯅꯔꯛꯑꯦ ꯑꯗꯨ ꯂꯩꯄꯥꯛ ꯑꯅꯤꯁꯤꯗꯤ ꯆꯪꯅꯗꯦꯀꯣ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ꯃꯁꯦꯟꯗꯤ ꯌꯥꯅꯗꯦ ꯑꯗꯨ ꯀꯔꯝꯍꯥꯏꯅ ꯇꯧꯅ ꯑꯃꯦꯔꯤꯀꯥꯒꯤ ꯀꯔꯝꯍꯥꯏꯅ ꯂꯥꯛꯏꯅꯣ ꯑꯩ ꯍꯪꯉꯦ ꯑꯗ ꯃꯣꯏꯅ ꯅꯣꯛꯑꯦ ꯃꯁꯤꯗꯤ ꯆꯔꯁꯅ ꯈꯜꯂꯦ ꯑꯃꯦꯔꯤꯀꯥꯗ ꯄꯥꯁꯇꯔꯁ ꯐꯣꯔ ꯄꯤꯁ ꯁꯥꯟꯇꯤꯒꯤꯗꯃꯛꯇ ꯂꯩꯕ ꯄꯨꯔꯣꯍꯤꯠꯁꯤꯡ ꯃꯗꯨꯒ꿤 ꯁꯪꯁꯊꯥꯟꯅꯗꯨꯅ ꯔꯤꯀꯣꯃꯦꯟ ꯇꯧꯔꯛꯄ ꯑꯉꯥꯡꯁꯤꯡꯗꯣ ꯚꯥꯌꯥ ꯃꯦꯛꯁꯤꯀꯣ ꯅꯠꯇ꯭ꯔꯒ ꯚꯥꯌꯥ ꯀꯅꯥꯗ ꯂꯥꯛꯑꯒ ꯀ꯭ꯌꯨꯕꯥꯗ ꯃꯣꯏꯅ ꯔꯤꯁꯤꯞ ꯇꯧꯔꯒ ꯑꯃꯦꯔꯤꯀꯥꯒꯤ ꯁꯥꯇ꯭ꯔꯁꯤꯡꯁꯤ ꯃꯦꯗꯤꯀꯦꯜ ꯇꯝꯕꯤꯔꯤꯕ ꯀ꯭ꯌꯨꯕꯥꯗ ꯑꯥꯐ꯭ꯔꯤꯀꯥꯒꯤ ꯂꯩꯄꯥꯛ ꯄꯨꯝꯅꯃꯛꯀꯤ ꯁꯥꯇ꯭ꯔ ꯃꯣꯏꯗ ꯂꯩꯅꯤ ꯁꯤꯁꯨ ꯑꯉꯛꯄ ꯄꯣꯠ ꯑꯃꯅꯤ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 ꯑꯗꯨꯅ ꯉꯁꯤꯗꯤ
1: ꯍꯧꯖꯤꯛꯀꯤ ꯑꯃꯦꯔꯤꯀꯥꯒꯤꯁꯤ ꯌꯥꯝꯅ ꯀꯔꯤ ꯍꯥꯏꯅꯤ ꯌꯥꯅꯗꯕꯅꯤꯅ ꯆꯤꯡꯅꯅꯤꯡꯉꯥꯏꯁꯨ ꯑꯣꯏꯕꯅꯤ ꯍꯧꯖꯤꯛꯀꯤ ꯆꯔꯁꯀꯤ ꯒ꯭ꯔꯨꯞꯁꯤꯅ ꯔꯤꯀꯃꯦꯟꯗ ꯇꯧꯔꯛꯄꯗꯨ ꯅꯠꯇꯅ ꯑꯇꯩꯗꯤ ꯇꯝꯍꯟꯗꯕ
0: ꯑꯇꯩꯗꯤ ꯇꯝꯍꯟꯗꯦ ꯃꯔꯝꯗꯤ ꯃꯥꯒꯤ
1: ꯍꯥꯏꯔꯤꯕ ꯆꯔꯁꯁꯤꯕꯨꯗꯤ ꯃꯣꯏꯅ ꯊꯥꯖꯕ
0: ꯌꯦꯁ ꯄꯥꯁꯇꯔꯁ ꯐꯣꯔ ꯄꯤꯁ ꯁꯥꯟꯇꯤꯒꯤꯗꯃꯛ ꯂꯩꯕ ꯄꯨꯔꯣꯍꯤꯠ ꯍꯥꯏꯔꯦꯅꯦꯀꯣ ꯃꯣꯏ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ꯗꯣ ꯑꯗꯨꯅ ꯃꯣꯏ ꯁꯔꯚꯤꯁꯁꯤ ꯐꯖꯅ ꯇꯧꯋꯤ ꯍꯧꯖꯤꯛ ꯑꯥꯐ꯭ꯔꯤꯀꯥꯒꯤ ꯂꯩꯄꯥꯛꯁꯤꯡꯗ ꯀ꯭ꯌꯨꯕꯥꯒꯤ ꯗꯣꯛꯇꯔ ꯂꯤꯁꯤꯡ ꯀꯨꯟꯊ꯭ꯔꯥ ꯊꯕꯛ ꯇꯧꯋꯤ ꯑꯗꯨꯒ ꯂꯦꯇꯤꯟ ꯑꯃꯦꯔꯤꯀꯥꯒꯤ ꯂꯩꯄꯥꯛ ꯅꯧꯅ ꯀꯣꯂꯦꯞꯠ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ꯏꯔꯛꯏꯕ ꯚꯦꯅꯦꯖꯨꯌꯦꯂꯥꯗ ꯀ꯭ꯌꯨꯕꯥꯒꯤ ꯗꯣꯛꯇꯔ ꯂꯤꯁꯤꯡ ꯇꯔꯥꯇꯔꯦꯠ ꯊꯕꯛ ꯇꯧꯔꯤ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ꯃꯣꯏꯅ ꯑꯣꯄꯔꯦꯁꯟ ꯃꯤꯔꯥꯀꯜ ꯍꯥꯏꯅ ꯍꯧꯖꯤꯛꯁꯦ ꯑꯃ ꯇꯧꯍꯧꯔꯤ ꯑꯩꯅ ꯍꯥꯀꯨꯝ ꯆꯠꯂꯨꯕꯗꯨꯗ ꯑꯉꯛꯄ ꯑꯣꯄꯔꯦꯁꯟ ꯍꯥꯏꯕ ꯃꯗꯨꯗꯤ
1: ꯀꯃꯥꯏꯅ ꯇꯧ
0: ꯚꯦꯅꯦꯖꯨꯌꯦꯂꯥꯒꯤ ꯂꯩꯔꯤꯕ ꯂꯥꯏꯔꯕ ꯄ꯭ꯔꯖꯥ ꯃꯌꯥꯝꯁꯤ ꯃꯔꯨꯑꯣꯏꯅ ꯁꯤꯅ ꯃꯤꯠꯀꯤ ꯂꯥꯏꯌꯦꯡꯕ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ꯕ ꯊꯨꯡꯕ ꯍꯥꯏꯕꯁꯦ ꯃꯤ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ꯅ ꯑꯣꯏꯗꯦ, ꯑꯄꯥꯝꯕ ꯈꯨꯗꯤꯡꯃꯛ ꯐꯪꯕꯁꯨ ꯑꯣꯏꯗꯦ, ꯅꯨꯡꯁꯤ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ꯏꯅ ꯊꯨꯡꯅꯒꯅꯤ ꯍꯥꯏꯕ ꯂꯩꯇꯦ, ꯑꯗꯨꯕꯨ ꯅꯤꯡꯕꯗꯨꯅ ꯐꯪꯂꯛꯇ꯭ꯔꯕ, ꯑꯄꯥꯝ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ꯕ ꯐꯪꯂꯛꯇ꯭ꯔꯕ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ꯁꯣꯟꯊꯗꯨꯅ ꯄꯨꯟꯁꯤꯕꯨ ꯄꯤꯛꯈꯝꯅꯍꯟꯒꯦ ꯈꯟꯕ,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ꯄꯨ ꯅꯥꯊꯩꯗꯨꯅ ꯆꯠꯀꯦ ꯈꯟꯕꯗꯤ ꯂꯥꯟꯒꯅꯤ ꯈꯜꯂꯤ꯫ ꯍꯣꯏ, ꯃꯥꯇꯅ ꯂꯣꯏꯔꯦ ꯈꯟꯖꯔꯨꯕ, ꯃꯥꯇꯕꯨ ꯁꯣꯟꯖꯔꯒ ꯂꯦꯟꯖꯈꯤꯕ ꯋꯥꯈꯜꯗꯨꯕꯨ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ꯍꯧꯅꯁꯥꯅꯤ꯫

ꯑꯦꯗꯣꯜꯐ ꯁꯤꯡ ꯅꯨꯡꯁꯤꯕ ꯑꯃ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ꯕ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ꯃꯔꯝ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 ꯍꯦꯛꯇꯃꯛ ꯐꯪꯕ ꯅꯠꯇꯦ ꯃꯁꯤ ꯇꯥꯠ ꯅꯠꯇꯦ ꯃꯤꯅꯝꯕ ꯌꯥꯎꯗꯦ ꯃꯤꯠꯅ ꯆꯦꯠꯅ ꯎꯁꯤꯜꯂꯕꯁꯨ ꯅꯨꯡꯁꯤꯖꯔꯤꯕ 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ꯗꯨꯃꯛ ꯎꯗꯨꯅꯁꯨ ꯂꯩꯒꯅꯤ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ꯇꯤ ꯄꯨꯟꯁꯤꯒꯤ ꯑꯁꯥꯅꯤ ꯋꯥꯈꯜꯒꯤ ꯍꯧꯔꯛꯐꯝꯅꯤ

ꯂꯇꯥ ꯃꯪꯒꯦꯁꯀꯔꯅ ꯁꯛꯄ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ꯒꯤꯠ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ꯒꯤꯠ ꯂꯥꯟꯊꯣꯛꯄ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0:30 ꯇꯥꯔꯦ꯫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ꯄ ꯉꯁꯤꯒꯤꯗꯤ ꯂꯣꯏꯖꯔꯦ꯫ ꯍꯌꯦꯡ ꯖꯨꯟꯒꯤ ꯇꯥꯡ 15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ꯕꯨ ꯉꯥꯏꯖꯔꯝ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 ꯍꯥꯏ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 ꯍꯤꯟꯗ꯫